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你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4: 祖国在你的头上。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

0: 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保险呢就是养车成本里面的一大块。每年交保险费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懵，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划痕险、玻璃险，险种一大堆，到底哪种该买，哪种是白花钱呢？还有 4S 店强制投保、捆绑销售，各种套路防不胜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保险，看一看各个险种的实用价值，教大家怎么买保险不花冤枉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先来说一说汽车保险的现状和套路。现在买车啊 ，4S 店呢基本上都会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全险，不然不给提车。很多人第一次买车不懂保险，销售说什么就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堆没用的险种，多花好几千。还有的 4S 店呢，保险报价比外面贵很多，其实呢里面有返点，销售能拿提成。还有就是续保的时候，各种电话轰炸，报价是一个比一个低，里面的猫腻呢也很多。保险这个东西啊，不买不行，买多了浪费，买少了不够赔，确实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首先来说交强险，这个呢是必须买的，不买不能上路，年检也过不了。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顾名思义是强制买的，它保的是什么呢？是

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不赔自己的车和人，赔偿额度是多少呢？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的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块。注意，这是赔对方的，而且额度有限，真出了大事故，这点钱根本不够。所以交强险只是基础，必须买，但光有交强险远远不够，还得买商业险补充。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商业险里面的两大核心，三者险和车损险。首先呢是三者险，全称是第三者责任险，就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这是交强险的补充。这个强烈建议买，而且额度要买高，现在至少买200万，最好呢是300万，因为现在呢人身安全都比较重要。三者险的保费不贵，200万呢也就是几百块，一定要买足。然后呢是车损险，保的是你自己的车，撞了刮了被砸了泡水了都能赔。现在的车损险呢已经包含了以前的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不计免赔等等，很全面。新车好车建议要买车损险，老车便宜车呢可以考虑不买。

划痕险和玻璃险这两个呢，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先来说一说划痕险，保的是车身表面被人恶意划伤，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的情况。这个险种呢，新车、豪车停在外面没人看管的车呢，可以考虑买。那么老车有固定车位的车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小划痕呢自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出险了还影响下一年的保费。再说玻璃险，保的是车窗玻璃单独破碎，比如被石子崩了、被人砸了。现在呢，玻璃险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险就包含了玻璃破碎，不用单独买了，所以这两个险种不是必买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的保险，涉水险呢保的是发动机进水损坏，现在呢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就包含了，不用单独买。自燃险呢保车辆自身原因起火，现在也并入车损险了。盗抢险保车辆被盗抢，现在呢也并入车损险了。座位险保车上的人员伤亡，额度一般不高，性价比一般，不如买意外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很重要，建议买，因为三者险默认只赔医保内的用药，如果撞了人用了进口药自费药，三者险的不赔，这个附加险就能赔，保费很便宜，一定要买。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那么经常节假日开车的可以考虑购买。

说完险种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保险里的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 4S 店强制投保，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保险，而且必须买全险，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其实呢，除了贷款期内有要求，全款车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外面买，更便宜。第二个套路呢，就是返点猫腻，保险业务员有返点，有的呢。

能返30%到50%，所以报价差别很大，要多对比。第三个套路呢是捆绑销售，把没用的险种捆绑在一起卖，说是全险更划算，其实很多险种呢你根本用不上。

0: 钱，三者险的只买50万、100万，现在真不够用。如果发生事故需要大额赔偿，那保额不赔那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这是肯定不赔的。还有车辆改装、营运车辆。
1: 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那么怎么买保险最划算呢？给大家几个方案：新车、好车、新手、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加车损险，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基本就够了。划痕险、座位险呢看需求，老车、便宜车、老司机就买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损险呢可以不买，因为车不值钱了，修也花不了多少，买车损险的不划算。经常跑高速、跑长途可以加个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更有保障。还有就是车龄超过10年的车，很多保险公司呢不给买车损险了，那就只买个三者险就行。记住，三者险一定要买足，这是最关键的。

出行理赔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出了事故先报警报保险，不要私了，尤其是有人伤的事故，私了后续很麻烦。第二呢，不要擅自移动车辆，尤其是大事故，等交警和保险公司来定损，不然可能说不清责任。第三呢，不要随便说我全责，责任让交警来定，你认了全责，后续所有损失呢都得你承担。第四呢，注意有些情况保险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故意制造事故，这些都不赔。第五呢，小刮小蹭的不一定要出险，因为出险一次下年保费上涨可能比修车费还贵，不划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

0: 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1: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4: 祖国在你的头上。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的是第5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你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你自己。人际关系其实还包括和自己的关系。管理一个团队啊，需要维护基本的秩序，管理一个微信群呢，也不例外。我曾加过不少微信群，但大多因为疏于管理而变成了广告群，我只好退出。很多群主呢，都是一腔热血建群，到了维护规则的时候却拉不下来脸，害怕得罪人，最后呢只能不了了之。几年前我发愿培养一批新生代表，运作了两个导师微信群，方便导师们相互的交流。截至目前呢，已经超过了500人加入。前段时间啊，其中一位导师在群里发了小广告，被我请出群。不少导师问我，团长，你不怕得罪他吗？我说，我不得罪他，就得得罪群里其他400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团长想和大家说说得罪人的问题。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曾经呢，我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心理大会。大会开始前每个流程环节都要彩排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但是轮到舞蹈队彩排的时候，领队却不见人。我找来负责联系舞蹈队的同事询问具体的情况，他特别为难地对我说，说他有事儿，中午才能到。我一听这火大了，下午2点大会开幕，中午才到，如何彩排？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对方早点，他很为难地向我解释，说对方是客户，不好强行要求，怕得罪了客户。你怕得罪他，就不怕得罪我吗？不怕得罪参加大会的1000多位来宾，全公司的同事吗？如果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大会的开幕，这个责任谁来负？我很生气地反问他，从他那委屈的眼神和无言以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看出啊，他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他自己。

最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领队，他说马上赶来。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我们的同事呢不敢提出要求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让人费神的事情。有人认为啊，面面俱到，处处和谐才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人际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元素：环境、他人和自己。一般啊，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真的很少会顾及和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和自己的关系呢？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在奇葩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来说，有个朋友问他自己有没有跟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疑惑和情绪。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个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本来是形容爱情当中美好的幻想，但可以形容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一种应对的姿态。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没能开出花。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一个人早年生命中与人互动的经验，会形成他之后面对压力的惯性。他把这些不同应对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求生的姿态，即指责、超理智、打岔及讨好。上面我们讨论的案例典型就是讨好。讨好的姿态呢，不是所谓的谄媚，而是指一个人经常忽略或者强压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努力的去配合他人。在他人的世界里，有他人，有环境，唯独忽略了他自己。

有关指责超理智和打岔的部分，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讨好这种姿态。一个习惯用讨好应对的生活的人，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个乖宝宝，是个模范生。长大后呢，受到朋友的欢迎，为人温和、善良、包容、不计较、好相处等等，这个绝对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

表现得乖巧懂事就会被父母喜欢，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刻意的去表现乖巧懂事，以此呢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工作当中，很多人呢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不断的讨好公司的领导。然而当我们过度用讨好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时候，必然长期牺牲自己的需求，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的讨好是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它否定了人的自尊，并传递给人信心是我是不重要的。讨好他人的时候，人们的内心独白往往是我不值得一提，我不值得被爱，我不能冒犯别人，全是我的错。

提亚女士独创了一种叫做雕塑的方法，她通过夸张的躯体姿势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典型的讨好姿态是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呢则紧紧地捂住胸口。如果你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一紧，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大可能会跪下来求别人，但内在的自己却一直都是这样跪起来的。这样的代价，第一是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说尊重是两个人相互平等的，但此时明显你是处在低位的，甚至呢会招致别人的轻视厌弃。第二点呢是不断压抑自己的愤怒，当人们的愤怒不能指向外界的时候，便会指向自身，容易患上肠胃疾病、溃疡、腹泻、便秘和呕吐等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诱发抑郁的情绪，会导致自杀。

果你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呢？前文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三个元素：他人、环境及自我。在关系当中，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萨提亚女士称为一致性。讨好模式呢，就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只关注他人、环境两个因素，忽略了自己，对吧？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自己放回应有的位置，同时呢，也能看到经常被自己忽略的自我需求，并合适的表达出来，就可以让自己跳出这样的模式，走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致性整体平衡。就拿舞蹈彩排的事为案例吧。当舞蹈领队拒绝同事彩排的要求的时候，我的同事确实是忽略自己的需求，满足了领队的需求，这个就是典型的讨好。如果当时他能够大胆地跟领队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无法在上午过来彩排，只是这场大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年才办一次，并且呢有1000多人参加，任何闪失都会导致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那样的话老板会批评我没有做好，我也无法面对公司的伙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呢？你看，当我的同事如果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他关注到了对方，他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上午没法过来，这句话

是关注了对方。接下来呢，他说到，如果你不来哦，一旦有闪失，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影响到我。这句话是关注了自己。最后呢，他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最后关注的是环境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当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又能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且啊符合当时的环境范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满足了自我的需求，也能与他人及环境和平共处，这样的有效沟通何须得罪谁呢？

萨提亚强调，人有着固定的生命力，我们自我没有价值，我们能否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呢？我们的内心是否平静、和谐以及喜悦，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知道的，并且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他人而压抑自己，付出可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代价。而且啊，讨好只能让你获得表面上的和谐以及短暂的利益，你不愿意得罪眼前人，很可能正在得罪更多的人，包括那些重要的人，还有你自己。当你能够把视野扩大一点，不单只看眼前人，还能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呢，把时间的焦点由现在扩展到未来的时候，我想你自然会找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方式。

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首歌《去旷野吹吹风》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比亚迪。日前比亚迪官方首度披露了全新海鸥的设计细节，官方此次发布了第二代海鸥的设计草图。从官方的草图来看呢，全新的海鸥在延续了现款车型的基础基因之上，尺寸变得更大，设计呢也更加动感，注意细节的刻画让人过目不忘。通过草图来看呢，外观方面，全新的海鸥将会延续经典的前脸风格，前大灯、全新的三叉戟位置灯更加别致，搭配透镜大灯组。那么前盖的激化呢得到了加强，同时前包围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两侧加入了真风道设计，提供前格栅的散热，车顶呢还提供有激光雷达。另外在车身的侧面，海鸥经典的车窗轮廓再次浮现，新的腰线也得到了简化。

化向前俯冲的感觉。车身尺寸方面，全新比亚迪海鸥长高分别为4205、1810、1570，轴距为2650毫米，采用五座布局。相比于现款车型，新车车长增加了425毫米，车宽增加了95毫米，轴距增加了150毫米，车身的尺寸整体大幅度得到提升。在车辆的尾部方面呢，后窗的视野变得更加通透，后扰流板是车顶的延续，尾灯依然是和后车窗融为一体，但不再是贯穿式的设计，后包围进行了重新设计，运动化的造型。内饰方面呢，全新比亚迪海鸥完成了整体的换新，新车搭载大尺寸中控屏，取消了仪表屏，保留部分的物理按键，配备无线充电面板，中控台下方设置有大容量的中央储物区域。车辆配备全新两幅式的方向盘，造型更加简化，同时车辆内饰优化空间储物结构，提升了储物的性能。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延续了纯电驱动的形式，搭载由郑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TC164XYB 的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较现款车型提升了40千瓦，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公里。车辆搭载的是绍兴福迪电池有限公司所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单体与电池总成均为该企业出品。

我们再来关注享界。日前记者从享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大型 SUV 享界 G9 将会在9月23日与北京享界超级工厂率先开启首批交付，后续全国各地将开启交付。新车已经于此前完成上市，共推出了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42.98万到54.98万元之间。

通过外观来看呢，想借G9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思路，跳脱了鸿蒙智行家族化的设计框架，让其有着更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车辆尾部方面，该车同样采用纵向尾灯的设计，内部加入了圆形灯组的结构和车头，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同时呢，外挂备胎以及侧开门的造型也增强了这款车的越野属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为53772050幺897，轴距为3160毫米，尺寸超过了仰望 U8。在辅助驾驶方面呢，想借 G9 是一款具有 L3 级架构设计的 SUV， 已经获得了 L3 级的测试牌照。新车配备全地形辅助驾驶系统，搭载新一代双光路图像集晶雷达。在其他方面，新车接近角23度，离去角26度，最大涉水深度为900毫米。车辆原厂具备2000千克的准牵引资质，可以拖挂房车，大型户外装备装载场景。另外呢，该车型还允许加装车顶帐篷，顶帐版本车型的车顶呢可以单侧的升起，可以实现双侧帐篷拓展结构。该车车顶呢将会保留可开启全景天窗的结构，和车内形成一定空间的互动。在动力上，想借 G9 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均采用华为巨鲸800伏平台和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峰值功率为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277千瓦，综合功率最大为437千瓦，零百加速时间达到4秒级别。纯电版车型搭载120千瓦时的三。

锂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01公里和728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可加注92号汽油，分别提供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电池，最大 CLTC 纯电续航405公里，综合续航里程分别为1271公里和3166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款的本田奥德赛。最近呢，记者从广汽本田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型 MPV 新款的奥德赛将会在9月28日上市。作为了解，现款的奥德赛共有五款配置，售价区间为23.58万到32.88万元之间。

根据官方所发布的预告视频来看，整体依旧维持现有车型的设计风格，队形的前格栅、内部辅助与横向镀铬饰条进行点缀，搭配两侧的大灯组。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为4861、1820、1712，轴距为2900毫米。此次改款，官方针对于内部的配置进行了升级，并且增加了全新配色，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具体来看，该车将会提供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并且呢可以选装扶手冰箱、吸顶电视以及航空铝地板等舒适性的配置。除此之外，其依旧提供魔术座椅、三排可放倒，增加车内的储空间。在动力上，该车依旧搭载2.0升混动系统，其中2.0升发动机最大功率107千瓦，峰值扭矩175牛米，电机的最大功率135千瓦，综合功率达到158千瓦。传动系统匹配的是 ECVT 电子无级变速箱。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奇骏。近期日产发布了2027款海外版奇骏混动版车型的官方图片，新车呢是基于全新一代奇骏车型研发，将会搭载 1.5T ePower 汽油电驱动力，以汽油为燃料，拥有纯电动的动力体验。内饰呢是换作中控双联屏设计，并且配备了最新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全新的奇骏混动版前脸采用了大嘴式的进气格栅，中央带有参数化设计的通风口，为发动机舱内部散热。前大灯造型独特，上部为远近光灯灯头，下方为点状设计的日行灯。前保险杠大部分采用的是黑色的涂装，和进气格栅融为一体。中央呢，则是带有辅助驾驶系统的前向毫米波雷达。全新奇骏混动版侧面轮廓相较其他车型比较传统，视觉感官敦实厚重。那么由于新车呢会率先在美国市场上市销售，所以呢可以在前轮眉位置带有美国法规所要求的橙黄颜色的反光条。那么双色轮圈设计样式呢也是非常时尚，车身呢采用双色的涂装，车顶为黑色，车身其他部分为其他颜色，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层次感。新车呢将会搭载日产最新版本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车道领航、并线辅助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在美国市场呢 ，ProPilot 功能在特定高速公路当中是支持脱手操作的，也就是驾驶员不用手扶方向盘，车辆也可以自动在车道内行驶。不过在使用该功能时，驾驶员需要时刻关注路况，并随时准备好接管车辆。全新的奇骏混动版拥有着多种辅助驾驶的模式以及驾驶功能，包括标准模式、运动模式、节能模式、雪地模式、越野模式以及个性化模式设置。综合油耗约为每百公里6.19升，高速油耗约。

和每百公里6.53升，综合油耗约为每百公里6.19升，高速油耗约和每百公里6.53升，城市油耗约和每百公里5.88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内容。

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盛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宏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美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天福新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广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明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福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龙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众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均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新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市国之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中升华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辽宁良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丰实汽车有限公司。本次促销活动由营口市商务局保留最终解释权。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医宣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

0: 5.5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一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霸一圈》。在每一期的《健康霸一圈》的栏目当中呢，我们都将邀请到营口市人民医院的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常见的疾病、康养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美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营口市人民医院秉承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让优质、规范、权威的医疗科普走进千家万户，切实地守护我们区的百姓身心健康。中秋呢是阖家团圆共享美食的传统佳节，家家户户啊都会备上月饼、螃蟹、鲜果、家宴，团圆欢聚，其乐融融。但在温馨过节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类特殊人群的健康，那就是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糖尿病、痛风等内分泌慢性病患者。相信很多病友呢都有这样的困扰哈，平时严格的忌口、规范吃药、指标控制得很稳，可一到节假日哈，稍微放松饮食，作息打乱，节后复查就会出现血糖飙升、甲状腺功能指标波动、甲状腺结节不适、水肿、乏力、痛风急性发作等各种问题。很多人都觉得哈，过节吃一点没关系，偶尔放纵一次不影响身体，但是对于内分泌疾病患者来说呢哈，短期的饮食放纵、作息的紊乱、情绪的波动，很有可能让长期的调整成果付诸东流了。为了帮助广大内分泌病友科学的度过中秋，吃得安心，过得安稳，病情不反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特别开展月圆中秋饮食有度的专属健康科普的讲座。我们呢也有幸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徐雪红副主任医师、张嘉欣医生主治医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位医生。张嘉欣医生呢，他是大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毕业后与营口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工作至今，擅长内分泌常见病的多发病的诊断及治疗，为大家面对面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的讲解中秋专属饮食指南，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最困扰的饮食问题哈。接下来让我们用非常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嘉欣医生。我们是欢迎的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徐雪红医生，他呢是营口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营口市内分泌学会委员，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近20年，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好，我们来请张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哈，我们中秋到来之际啊，大家应该怎么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嗯，好的，各位病友、各位家属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健康知识。首先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健康。赏月、吃月饼和家人的聚餐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节目仪式，但在临床工作中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节假日其实是内分泌疾病患者病情波动的高发期，尤其是每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结束后的一周，我们内分泌科的门诊量和住院量都会大幅的上升，主要是包括呢甲亢复发加重、甲减患者水肿乏力、甲状腺结节胀痛不适、血糖飙升失控、痛风急性发作，这些患者明显增多，是中秋国庆假期最常见的五类问题。很多甲亢患者假期过后会出现明显的心慌、失眠、手抖症状复发，还有就是一些甲减的患者呢，他出现了体重的增加、水肿复发、浑身乏力。甲状腺结节的患者他会感觉到颈部的胀痛，而且有异物感。那么痛风患者呢，他会出现急性的发作，有的患者脚踝肿得走不了路，还有的患者半夜疼痛的睡不了觉。 糖尿病患者更是普遍了出现餐后血糖居高不下、空腹血糖超标，甚至出现了头晕、乏力、口干等不适的症状。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我们大部分不是由于药物导致的，也不是病情突然之间出现加重，而是由于呢我们中秋佳节特殊的饮食模式、作息模式和情绪模式诱发的问题。今天这节讲座，我们一起针对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糖尿病、痛风急性发作这五大类内分泌常见的疾病，结合中秋饮食的特点，用通俗易懂、落地可执行的方式，教大家怎么吃月饼、怎么吃家宴、怎么吃水果、怎么吃海鲜，做到过节不加重、假期不复发、指标不反弹、安稳过中秋。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能够安心的、有底气的过一个团圆节。
0: 这非常重要哈，也非常感谢张医生的细致分享。确实哈，对于普通健康人群来说，中秋的美食是享受哈，但对于内分泌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啊，各种高糖、高油、高盐、高热量、高嘌呤哈，这样的食物集中出现的时候，患者守不住嘴呀，就可能前功尽弃。那这些美食都是隐藏的健康的隐患，很多病平时管控真的是非常严，但是对于中秋特殊的场景的饮食禁忌、食用的尺度、注意事项并不是很清楚哈。接下来我们就分病种、分场景，逐一为大家科普答疑。那首先请问医生哈，那为什么内分泌患者格外的怕中秋？为什么这短短的几天假期哈、就容易造成病情的波动、指标的反弹啊？徐医生，你跟我说说啊。
2: 啊，主持人，这是一个所有病友都十分关注的核心问题。内分泌系统是我们人体的脊柱调节中心，指挥代谢的指挥中心，全身的血糖代谢、甲状腺激素的分泌、新陈代谢速度、水钠平衡，全部是由内分泌系统来调控的。慢性病患者的内分泌功能本身就处于一个紊乱、脆弱、不稳定的状态，而中秋的生活习惯刚好精准地冲击我们的薄弱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是高糖的集中摄入，中秋的月饼、甜水果、甜品、甜饮扎堆，短时间呢大量的糖分进入体内，直接冲击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同时呢加重了甲状腺患者的代谢负担，诱发激素紊乱。第二呢是高油高脂饮食的超标，中秋家宴重油重盐，卤味呀、肥肉、坚果拼盘儿，酥皮月饼会直接升高血脂，加重身体的水肿、减慢代谢，对于甲减、糖尿病患者影响是极大的。第三呢是糕点饮食的集中食用，中秋正值螃蟹上市的旺季，海鲜大餐成为了家家户户的标配，糕点饮食集中摄入是甲亢、甲状腺结节患者病情加重的核心诱因。这期间呢，我们有部分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呀，就会觉得脖子肿胀，有一些不舒服，甲亢的症状也有加重哈。第四就是高嘌呤饮食，它包括海鲜类，尤其是贝类、虾蟹、沙丁鱼、凤尾鱼，还有第二类，动物内脏啊、肝、肾、脑，熬夜、情绪激动、亲友相聚、情绪波动比较大、久坐聚餐、缺乏运动，进一步的打乱了激素的平衡，影响血糖代谢，让病情更加不稳定。简单来说呢，普通人过节是享受美食，咱们内分泌患者过节是考验身体的调节能力，一旦饮食失控、作息失控，指标必然失控。所以中秋不是不能吃，而是要会吃、少吃，选着吃、规律吃
0: 啊。这么回事哈、主任您看哈、您分了五项来说，其实这也是一大项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这五项一下都占齐了，
2: 对，
0: 这下这哪一项都是对他敲响了警钟哈。
2: 对，
0: 那听完了医生的讲解，大家都明白了这中秋管控饮食的重要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性的去解决五大类的内分泌疾病的中秋专属饮食方案。 案，忌口的清单，还有食用的这个实操方法应该怎么样？咱就先从发病率较高的哈，

0: 管控最严格的甲亢患者，咱们说起来哈。那您讲哈，很多甲亢的朋友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平时忌口很严，那中秋能不能，哎呀，稍微放松一点哈？螃蟹能不能咱就吃点？月饼能不能尝尝几口哈？水果禁忌有没有？您看，您给出一些详细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的原则是什么样子啊？张主任跟我们说说。
1: 好的，我呢先给所有的甲亢病友定一个中秋的总原则，就是我们呢要严格的限制点的摄入，饮食要绝对的清淡，刺激拒绝刺激，控油控糖，少食多餐，避免放纵。对于甲亢疾病，它有一个核心的病理，就是甲状腺激素如果分泌的过多，它身体代谢全程超速运转。那么正常人的代谢它其实是匀速且正常的，而甲亢患者的身体它相当于一台一直高速运转停不下来的机器，患者常会出现心慌、手抖、怕热、多汗、失眠、烦躁、消瘦、心率快，这些呢都是由于代谢快导致的。而我们的碘元素它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唯一原料，中秋期间如果我们甲亢患者摄入了过多的碘，就相当于给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持续的加油，只会让它转得更快，负担更重，那么直接诱发甲亢患者病情的复发，甲状腺指标的反弹。所以甲亢患者中秋不存在稍微的放松，我们要严格的管控。根据中国居民补碘的指南指出，甲亢患者其实并非完全需要完全的忌碘，但是需要严格的限制碘的摄入，尽可能忌用不用富碘的食物，比如含碘的盐和富碘的药物。那么我们低碘饮食的标准是什么呢？临床上通常将每日摄入碘量控制在50微克以下作为目标，当然这也是用于放射碘治疗准备时候的要求。天然食物中它多少都会含有一些微量的碘，比如说肉类、蛋奶、蔬菜，这些天然食物它都含有少量的碘，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完全的零点它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的核心活动在于哪呢？需要关键在于避免富碘的来源，就是那些富含碘极高的食物和药物。限制的其实不是碘，并不是所有的海鲜，并且海产品它含碘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并不是一下子所有的海鲜都不可以吃。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必须严格避免的，就是高碘的海鲜，也就是藻类。以下食物在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治疗期间，我觉得应该完全避开。首先就是藻类，海带、紫菜、海苔、裙带菜，这些都是含碘量特别高的食物。比如说干紫菜，我们100克里面它含有的碘量将近达到4320，就是4000多微克。还有一些虾贝类，比如虾皮呀、虾米呀、蛋菜呀都有可能。还有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到的蚝油、海鲜酱油、鸡精等，这些都是海产产品较高的调味品。还有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加碘盐。那么我们平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低碘的海鲜和水产。如果甲亢患者他的病情控制相对平稳，那么我们可以适量的选择以下含碘量较低的水产品来补充一些蛋白质，比如说一些海鱼，比如说三文鱼、金枪鱼、鲈鱼、龙利鱼和黄花鱼等，它们含碘量其实并不高。一般来说，一百克的海鲈鱼它仅含有7.9微克的碘。还有就是一些淡水的鱼虾，鲫鱼啊、草鱼、罗非鱼、淡水虾，它们的含碘量都比较低，对于甲亢来说它是更安全的选择。那么螃蟹呢，是大家更注意的、更重视的饮食。河蟹相对来说是淡水蟹，它的含碘量相对较低，可以少量的食用。但是梭子蟹、海蟹这种含碘量特别高的需要谨慎。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甲亢的活动期甲状腺功能指标相对极不稳定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任何海鲜都不减少摄入。那么临床中约有90%的患者中秋饮食出现了甲亢的复发，大部分都是由于吃了过量的螃蟹和海鲜。

0: 哪怕是摄入少量的碘，它也会刺激甲状腺激素的合成，直接导致患者心慌加重、失眠、手抖、甲状腺指标的升高。那么我们之前如果长期调理甲亢吃药，就有可能前功尽弃。还有呢，就是一些刺激性容易兴奋的食物，我建议全面忌口。比如说中秋聚餐，它可能有酒类，白酒、啤酒、红酒、黄酒，以及浓茶、咖啡，还有功能性的饮料、巧克力，还有卤味、香辣凉菜，尽可能不要食用。那么甲亢患者，他本身交感神经就比较容易兴奋，情绪也比较容易激动，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就会进一步的兴奋患者的神经，很容易直接诱发患者出现心悸、胸闷、失眠、烦躁。那么我们很多病友在中秋期间，他可能由于家人的团聚，熬夜聚餐、喝酒、吃一些辣的食物，那假期过后，它就有可能会导致甲亢复发，需要到临床门诊重新进行药物的调整。第三类呢，就是一些高糖高油的月饼和甜食，尽可能少吃。大部分的流心月饼、奶黄月饼、豆沙月饼、莲蓉月饼、枣泥、水果月饼，甲亢患者尽量少食用。很多患者都以为甲亢患者瘦，那么可以多吃一些甜食来补充能量，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甲亢患者处于高代谢的状态，大量的摄入了高油高糖的食物，不但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诱发低加血症，导致血糖大幅度的上升，加重乏力心慌的症状，补不了多少营养，反而还会加重病情。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很多甲亢的病友一直哈存在瘦了就可以多吃甜的这样的误区哈，今天得以纠正了。那请问医生啊，甲亢患者中秋可以放心吃，推荐多吃的食物有哪些？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萝卜白菜哈？你跟我们说说。
2: 嗯，我们甲亢患者呢，中秋饮食核心是补足营养、平衡代谢、减轻燥热、保护心脏。大家可以放心的吃三类食物。第一类，五点主食，包括米饭、馒头、面条、杂粮饭、燕麦、玉米这些普通的主食，正常可以足量食用。甲亢呢，高代谢会持续的消耗身体的能量，充足的主食呢是可以弥补身体的消耗，避免体重快速的下降、乏力、体虚、能量不足这些的症状。第二类就是低碘的优质蛋白，这部分是很重要的，包括瘦猪肉、牛肉、鸡胸肉、鸡蛋、普通的淡水鱼，这些都是低碘优质易吸收的蛋白质，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营养，增强体质，稳定身体状态，非常适合我们甲亢患者中秋食用。第三类是清淡的低碘蔬菜水果，包括苹果呀、梨、圣女果、黄瓜、冬瓜、青菜、生菜、油麦菜这些清淡的果蔬。甲亢患者普遍呢是燥热、口干、心烦、失眠，这一类的果蔬是可以补充维生素和水分，然后起到清热润燥、缓解不适这样的作用，非常适合我们中秋干燥的天气来使用的。
1: 我听明白了哈，所以听友朋友们啊，咱们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哈，给到我们家人朋友的健康，让他们知道哈，我们平时吃饭有哪些禁忌哈。你看老师和医生说的哈，有近有疑，清晰分明啊。医生，临床上有很多甲亢的病友，很多常见的误区啊。那比如说指标正常咱就可以吃了，您过节暴饮暴食，瘦了就多进补，哎，还真是一些误区哈。您针对这样这样的一些问题，您给纠正纠正。
0: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介绍第一个误区。那么当甲亢患者他的甲状腺功能指标正常的时候，就代表病好了，可以吃海鲜。其实我想纠正一下，如果甲状腺 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他甲功出现指标正常，只是因为我们药物控制相对稳定，并不是完全的甲状腺功能恢复。本身甲亢它就属于极易复发的慢性病，药物压制住激素并不代表腺体功能恢复正常，一旦患者摄入过量的碘，它的复发率比较高。只有当患者停药连续复查一年以上，指标完全稳定，我们才可以极少量的尝试，中秋绝对不建议患者冒险。还有就是呢，甲亢患者身体瘦，中秋就一定要多吃一些鱼和肉进行补充能量吗？纠正一下，甲亢消瘦它是由于患者本身的代谢紊乱导致的病理性消瘦，并不代表甲亢患者本身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如果盲目暴饮暴食，大量的进补，它就会加重患者心脏的负担，导致基础代谢率的升高，诱发患者的心慌以及心衰，出现不良反应。还有不仅不会帮助他长肉，甚至会加重病情。那么我们中秋还是建议坚持少食多餐，七分饱。第三个误区，甲亢患者中秋过节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适当的停药啊？如果饮食作息不规律，可不可以适当的减药或者是漏药？内分泌的药物它一定是要规律准时定量的服用，药物是稳定激素的核心，过节作息打乱，饮食紊乱，更需要药物来保驾护航。擅自的停药本身就极易导致患者病情的复发。
1: 啊，说得太好了哈、啊！特地的指出了内分泌的药物必须规律、准时、定期的服用，大家听清楚了啊！听完医生的讲解，甲亢的病友完全知道中秋该怎么吃了、怎么养了哈、啊！最后，请医生给甲亢的病友几句中秋的专属叮嘱哈、啊，徐主任，您来说说。
2: 嗯，好的，我在这里呢，送给我们甲亢的病友四句中秋口诀，是全程限碘不贪鲜。清淡饮食不贪甜，心态平稳不生气，按时吃药不熬夜。
1: 哎，还挺清楚的哈。来分点类来说一说。
2: 第一小部分我们要分清海与河。淡水鱼虾是甲亢患者补充蛋白质的推荐选择，这里就是说海里的鱼虾它含碘相对要多一些，我们淡水鱼虾是安全的啊。第二部分是要关注加工，对于加工的一些食品，任何的腌制的、熏制的、罐装的海产品，比如说咸鱼、熏鱼，通常都含有大量的加碘盐，含碘量会有显著的升高，我们要避免。第三呢，我们要坚持无碘盐，在家做饭务必使用无碘盐，这是指我们甲亢在急性期比较重的患者，我们要使用无碘盐，这是控制碘摄入量最基础的一步。只要守住这四点，大家一定可以平稳的过中秋，病情不复发，指标不波动。
1: 是，特别是这些我们烹饪当中的一些问题，最好是在家吃饭，可能我们就能够监控了、啊、
2: 对
1: 如果出外吃饭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啊。是，非常感谢医生的细致的讲解哈、啊、咱说完了甲亢了，接下来呢咱说说甲减。很多甲减的病友和甲亢的病友完全相反，代谢慢啦，容易胖，而且容易水肿，很多家属就疑惑了，甲减中秋能不能吃螃蟹，能不能吃月饼哈、啊、能不能进补哈、啊、还是这三样哈、啊、请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甲减的中秋的饮食禁忌。来，张医生。
0: 好的，首先呢，甲亢和甲减它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疾病。甲亢呢，它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身体基础代谢过快，那甲减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全身的代谢变慢。甲减的患者他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患者畏寒乏力，嗜睡懒动，全身容易水肿，并且他的体重容易上升，排泄消化道功能紊乱，出现了便秘、腹胀，或者是皮肤较为干燥，血脂长期偏高，精神状态不佳，睡眠不好。那么甲减患者的饮食它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要根据我们甲减的病因来 看。如果是缺碘导致的甲减，在一些碘严重缺乏的地区，这种情况就比较常见。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适量的补碘，正常吃甲碘盐，每周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紫菜、海带这种富碘的食物。那么海鲜这些

0: 食物也可以正常的摄入。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由于甲状腺炎症，比如说桥本性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呢，
1: 嗯，
0: 这个情况就有点复杂。过量的碘摄入，它有可能会加重甲状腺本身是一个自身免疫性器官，它会导致我们的自身免疫反应过度，可能会通常建议患者适点饮食，不必要刻意的补，也不需要刻意的禁忌，保持正常的摄入就可以。那么甲减的患者，他中秋比较大的风险就是相对来说体重会增加，血脂的代谢减慢，高脂血症，还有患者出现水肿。所以说甲减中秋的总原则，我建议大家适量的补碘，低盐低脂饮食，还是要注意一下控制体重，降脂，还有就是我们的消化功能不好的患者，尽可能的食用一些养胃通便的食物，均衡营养，拒绝油腻。首先甲减患者中秋，我建议慎吃少吃或者严格管控的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高碘的海鲜，我们可以适量的潜藏一下，不要避免患者暴饮暴食。中秋的螃蟹海鲜，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到两只，但是不要顿顿都吃，也不要过于补充能量。还有就是过量的碘，它首先就会刺激甲状腺淋巴细胞的浸润，这一点就会加重我们桥本甲状腺炎，进一步的破坏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导致甲减症状加重，而且必要的话还会导致药物的剂量不足，需要调整药物。那么日常烹饪，我们选择普通的食盐就可以，没有必要刻意的补碘，大量的吃一些海产品。还有就是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呢，我们相对来说要忌口，就是由于中秋甲减患者他最需要管控的食物，其实要注意体重。那么中秋期间，我们红烧肉、肥肠、动物的内脏，还有那个大量的蛋黄、酥皮月饼、坚果和拼盘，加盐比较重油，那么甲减患者一定要适量的少吃一些。这是由于甲减患者他本身血脂代谢的能力就较差，普通人吃油腻的食物他可以正常的代谢，但是甲减的患者吃进去油腻的油脂，它是代谢减慢的，它容易长期持续的堆积在体内，导致我们一过性的血脂飙升，体重的暴涨，水肿的加重，甚至会加重动脉硬化的情况。那么中秋过后，很多甲减都出现了过节胖几斤，血脂翻倍，这些都是由于重油饮食导致的。还有一些就是容易导致甲状腺肿大的食物，我们尽可能不要少吃，也不要吃的很多，比如说西兰花、菜花、卷心菜、白萝卜、甘蓝，这些蔬菜长期大量生吃，它确实会轻微的导致我们甲状腺激素合成增加，但是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因为中秋家宴我们把它们煮熟了之后再食用是没有太多影响的，正常吃家常菜就可以。
1: 啊，这下子彻底就分清了哈，甲亢甲减饮食还是有区别的，大家要注意啊。很多病友之前一直混淆，今天终于理清了。那甲减患者中秋推荐多吃养护身体的食物有哪些？徐主任给我们讲讲啊。
2: 嗯，好的，主持人。对于我们甲减的患者呢，他主要的表现是代谢慢。那么中秋饮食呢，我们重点是要吃一些促进代谢、消水肿、然后通便秘、控体重、补营养，然后推荐三类的优选食物。第一类是低脂优质蛋白，比如鸡胸肉、瘦牛肉、淡水鱼虾、豆制品、蛋清，低脂高蛋白，好吸收，补充身体的必需营养，然后不会过度的升高血脂，不会长胖，不至于加重水肿，是非常适合甲减患者的。第二类呢，就是高膳食纤维蔬果，它包括芹菜、菠菜、冬瓜、丝瓜、柚子、猕猴桃、青苹果。因为甲减患者90%都存在着长期的便秘、腹胀、容易积食，高纤维的食物是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消化，缓解便秘，同时呢，帮助代谢多余的。

0: 水分，减轻全身的水肿。第三类是补气血补息的温和食材，包括木耳、少量的红枣、桑葚。甲减患者普遍是胃寒体虚，然后气血不足，面色差，精神萎靡。中秋适当的吃一些这一类的温和食材是可以补气养血，改善体虚的状态，温和养护甲状腺。同时呢，主食建议粗细搭配，一半的精米白面，一半的杂粮粗粮，延缓糖分吸收，提升代谢速度，控制体重增长。但是有一个细节，如果正在服用左甲状腺素片，也就是我们常用的优甲乐补充甲状腺激素的，那么高纤维的食物是要和服药时间间隔开的。一般建议服药后至少半小时到一小时再进食，然后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影响药物的吸收。
1: 哦，原来是这样哈，太贴合甲减患者的需求了。那医生啊，甲减患者中秋最容易踩哪些坑啊？很多人觉得甲减体虚，中秋咱就多进补一下，多吃吃好的，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哈？张医生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2: 啊，这是甲减患者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很多患者的家属他心疼患者长期的疲乏无力、胃冷、身体虚弱，中秋就会买很多的补品、膏方、坚果，还有那些高油高脂的食物给他们进补，这是完全错误的。从临床症状上来讲，甲减患者的虚弱、胃寒、乏力，它是由于甲状腺本身激素分泌不足、代谢减慢导致的病理性的虚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营养不良导致的虚弱。盲目的进补、过于油腻滋补的食物，补的不是身体，是脂肪、是血脂、是患者身体内的湿气，只会导致患者加重水肿、出现过于体重增加、肥胖，还有高脂血症，让患者的身体更加的沉重，更加的乏力。那么甲减患者中秋最好的进补其实是清淡的饮食、规律作息、适当的有氧运动，比任何的补品都管用。另外我重点提醒一下大家，甲减患者正在口服优甲乐治疗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漏服、错服。很多患者中秋作息一旦打乱，晚睡晚起，忘记空腹吃药，短短几天内如果药物不规律，就会导致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指标出现波动，身体的不适。还有就是无论过节多忙，都要记住早上晨起空腹，早餐前一小时规律用药。
1: 是哈、牢记医生的嘱咐。那最后请医生给甲减的病友啊中秋提一些养生的小贴士哈。徐主任您给我们说说。
0: 甲减中秋养生的六字真言是少油、少糖、多动，每餐七分饱，饭后不要久坐沙发，躺着休息，饭后呢散步10到20分钟，促进代谢，消除水肿，控制体重，安稳地度过中秋佳节。
1: 真是六字真言哈，少油少糖多动，哎，就会健康哈。那感谢医生，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哈，看我们讲一讲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很多朋友都有甲状腺结节哈，这目前男女老少都高发的这个甲状腺问题了。那很多结节的病友最纠结的就是，我有结节，中秋能不能吃螃蟹，能不能吃月饼，能不能吃补品哈？那结节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变大了呢？请医生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啊，张医生。
2: 那首先就来安抚一下所有患有甲状腺结节的病友。其实临床中约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结节，没有必要过度的焦虑，也不需要你极端的忌口引起恐慌。结节的患者，他中秋的很大风险不是因为吃错了一口饮食，而是过于刺激性的食物、情绪较大的波动、熬夜劳累，或者是盲目的进补。那么我们结合中秋的饮食，建议患者尽可能的低碘清淡饮食，拒绝重口味的食物，不过多盲目的进补，规律的作息，情绪平稳。我们首先来讲一下结节患者中秋有几大禁忌。首先第一点，还是糕点海鲜不要大量的食用，频繁的食用一些海带、紫菜、海苔

0: 深海大鱼，还有大量的海蟹。它结节患者其实是不建议每天都吃过量食用的，这是由于短期内如果我们摄入了过量的碘，它会导致甲状腺的腺体一过性的充血、水肿、炎症增生，也会诱发我们的结节增大，颈部出现了明显的胀痛，有一定的异物感。那么中秋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两只螃蟹解馋，不要暴饮暴食，顿顿都是大鱼大肉的海鲜，避免刺激到我们的甲状腺腺体。还有呢，就是一些刺激性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辣的火锅、重油的烧烤、油炸食品、重盐的卤味、烈酒、浓茶，还有凉菜，这些东西都会刺激甲状腺出现慢性的炎症反应。对于甲状腺结节，它的本质其实它很多都是由于慢性的炎症反复刺激而导致的炎症性增生。中秋频繁的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不但会加重慢性炎症反应，还会让甲状腺结节不稳定，容易出现增生增大这种情况。同时呢，不要盲目的吃一些滋补品，乱吃补方，这是由于甲状腺结节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很多家庭都会备一些人参、鹿茸滋补的药酒、养生的膏方、名贵的补品，在过节期间给家人进行进补，还是要注意这些饮食的。那么内分泌本身是一个内环境紊乱的情况，激素的失衡，体内呢过于燥热，营养过剩，就会出现结节的增大，甚至出现恶变。盲目的大补、燥热进补，不但会导致我们内分泌内环境的紊乱，还会刺激结节的生长，加重腺体的负担，百害而无一利。所有的滋补品，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进行相关的咨询再进行使用的。
1: 原来是盲目的进补比海鲜伤害更大啊，很多病友一直不知道补品对于结节的危害，那今天就彻底长知识了，咱就明白了哈。那结节患者中秋适合吃什么呢？有没有可以辅助养护结节的食材？徐主任您给我们讲一讲。
2: 好的，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呢，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家常的清淡饮食就是最好的散结饮食。不需要特殊的忌口，不需要刻意的养生，均衡清淡即可。第一呢，我们日常家常菜放心吃，猪肉啊、鸡肉、淡水鱼、鸡蛋，各类的时令蔬菜、普通的水果，正常烹饪，清淡，少油少盐，就是最适合甲状腺结节患者的饮食了。第二呢，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散结养护的食材，比如冬瓜、丝瓜、蒲公英、荞麦，这些食材呢是性质平和，清热散结，利水消肿。中秋日常做菜泡水适量的食用，是可以辅助稳定甲状腺状态，减轻腺体水肿的。第三，要多吃高维生素新鲜的果蔬，比如橙子、苹果、圣女果、青菜，这些来补充维生素，提升免疫力，减少甲状腺慢性炎症发作，稳定结节的状态。
1: 原来是这样哈。那很多病友就会担心呢，中秋熬夜、生气、劳累会不会导致结节恶变哈？
0: 首先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良性结节它恶变饮食所占的部分比较小，其实最大的影响、最大的危害还是情绪和我们的日常作息习惯占绝大部分。甲状腺呢是人体最敏感的情绪性的腺体，由于我们长期压力过大，容易情绪波动、焦虑、熬夜或者是情绪的郁结，都会导致我们人体内分泌内环境的严重紊乱，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甲状腺结节，慢性炎症会使它增大变异，这才是我们甲状腺结节增大以及恶变的头号元凶。中秋佳节，家人团聚，我们尽可能做到平和，少生气，少纠结，不要熬夜，多开心，多放松，比忌口更重要，比吃药更管用。只有情绪的平稳、好的作息规律、清淡的饮食，良性的结节才不会出现由于波动而变化。那么节后呢，我们也要规律的复查甲状腺的超声。

0: 甲状腺功能，无需过度的焦虑。
1: 哎，医生给我们建议了哈，非常的治愈，非常的实用，这样的科普缓解了很多甲状腺病友的焦虑情绪哈。结节病友当中，秋不用过度忌补哈，那不用过度的啊紧张，养好心态，清淡饮食就是最好的了。那非常感谢医生哈。最后我们重点去讲解糖尿病患者的中秋饮食哈。中秋是糖尿病病友最难管控的时候哈，月饼、添水果、家宴都有重油、重盐、重糖的哈，都是血糖的杀手。那很多糖友就疑惑了，无糖的月饼能不能吃？水果咱能不能吃点哈？月饼怎么吃能不升糖？请医生全方位的做一下科普哈。我看这意思，其实大家还是想吃点哈，那能不能吃呢？张医生，您给我们说说。
0: 好的，糖尿病患者他中秋有很大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饮食，月饼、甜食、重油的饮食、暴饮暴食，还有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它都会导致我们患者血糖的波动。这些波动呢，会带来一些器官器质性的损伤，比如说会损伤患者的眼底，出现视物模糊，损伤患者的肾脏，出现糖尿病大量的漏蛋白，损伤我们的神经血管，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损伤我们的自主神经，有的患者会出现双下肢对称性不典型的神经损伤，麻木凉胀，诱发各类的并发症。所以说中秋控糖是所有糖友患者中的重中之重。那么糖友中秋的总原则，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严格的控制糖分，控制油脂，定量的主食如果是特别想吃一点甜食的话，尽量不空腹，少食多餐，吃完以后大家还是要加强有氧运动，多活动多走。那么首先讲大家最关心以及中秋佳节最想吃的月饼，我建议大家制定一些有效的、有标准化的、可落地执行的月饼规则。那么第一类我们完全不能吃月饼的糖友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近期节前血糖就偏高，那么空腹血糖大于7个单位，餐后血糖持续超标，并且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偏高，存在了相应的并发症，血糖不稳定的患者尽可能的放弃月饼，一口也不吃，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健康永远要比一口美食更重要，不要抱有那些侥幸的心理。还有呢，第二类患者呢，就是长期血糖平稳，那么我们可以限量的少量食用，我们单次吃1/4到1/4个，不能一下子连续的吃一整个，也不能每天连续吃，还有就是尽量不要把它当成晚餐后的甜品来吃。同时需要遵循几大原则，就是第一呢，我们不空腹吃月饼，尽可能的放在正餐时段来食用。吃月饼呢，我们也可以相应的扣除一些主食，吃多少月饼我们就减少一些淀粉类、精米饭和馒头的摄入。

0: 绝对不要配啤酒，这个是痛风发作的经典组合。
1: 嗯，那肉类呢，家宴上总是有一些肉哈。
0: 嗯，肉类我们也尽可能的区分开，比如说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肠，它都是含嘌呤极高的食物，
1: 嗯，
0: 尽可能的严格避免。那么一些红肉，比如猪肉、牛肉、羊肉，它是中嘌呤的食物，可以适量的吃啊，建议患者每天不超过100克，而且不要喝那个肉汤。还有一些白肉，比如鸡肉、鸭肉，嘌呤含量相对低一些，但是鸡皮和鸭皮的嘌呤含量较高，建议患者去皮吃。在烹饪方法上，肉类我们尽可能先焯水再进行烹饪，本身焯水以后可以去掉一部分的嘌呤，清蒸、白灼、凉拌要比红烧、油炸、干煸更健康。不要喝浓肉汤，嘌呤极易溶于水，汤里的嘌呤要比食物本身还要高。
1: 嗯啊，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徐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哈，到了中秋大家都频频举杯哈，喝酒上有什么禁忌，给我们讲一讲。
2: 嗯，对于这个酒到底能不能喝，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一些朋友失望了。
1: 是，
2: 就是最负责任的建议是我们痛风患者能不喝就不喝。
1: 哎，
2: 酒精对痛风的威胁是三重的。
1: 嗯
2: 嗯，
1: 那主要我们来讲一讲哈，到底是哪一些哈，差不多我们的时间就到了。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哈。
2: 对，第一呢，酒精会抑制肾脏的排泄尿酸，导致尿酸在体内堆积。
1: 嗯。
2: 第二，酒精会促进那个嘌呤的分解，增加尿酸生成。第三呢，酒精会让人脱水，血液浓缩，尿酸浓度升高。这三重打击叠加在一起呢，痛风发作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
2: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哈，那如果不喝啤酒，不喝酒，那怎么办呢？喝什么好呢？
0: 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不要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或果汁，果糖本身就会升高患者的尿酸。苏打水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可以帮助患者简化尿液，但注意要无糖的苏打水，不要含糖量过高的。
1: 啊，还是挺严格的。很多朋友也爱喝咖啡，到底能不能喝呢？
0: 那长期的适量饮用咖啡可以降低痛风的风险，但是患者急性发作期呢，我们尽量不建议大量的喝，因为咖啡因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炎症反应，而且咖啡往往和糖、奶精一起喝，反而还会有害。黑咖啡可以适量的喝。
1: 啊，今天真是哈，满满的干货。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受益，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哈。非常感谢二位医生全方位、细致入微的科普。我们今天完整的讲述了这个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糖尿病这些疾病哈，我们的专属中秋饮食的方案、禁忌误区、实操的技巧给到大家了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总结一套通用的中秋健康的准则，让我们能在中秋更健康哈。我们今天其实内容非常的多啊，我们有些内容没说完，非常期待二位医生能够在另外的节日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再一次讲解一下。好，非常感谢医生的全方位科普。最后呢，祝愿所有的病友、所有的家属中秋快乐。

0: 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霸于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

0: 仙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1: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上。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藏匿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2: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哇，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万隆海底捞，品质相聚，值得你来。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谦虚自助火锅。那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喽，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的鲜肉、肥美的大虾全都无限量的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谦虚自助火锅吧。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金鸡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中远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我们共同来关注鲅鱼圈二次元集合喽，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喽。9月25号上午的9:30到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的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那在现场呢，会有多位人气嘉宾，我们来到了现场。9月25号，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鲅鱼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能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程450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9月25号的18点起幕的中国中秋。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 96.5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

0: 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的头上。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百千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保险呢就是养车成本里面的一大块。每年交保险费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懵，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划痕险、玻璃险，险种一大堆，到底哪种该买，哪种是白花钱呢？还有 4S 店强制投保、捆绑销售，各种套路防不胜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保险，看一看各个险种的实用价值，教大家怎么买保险不花冤枉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先来说一说汽车保险的现状和套路。现在买车啊 ,4S 店呢基本上都会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全险，不然不给提车。很多人第一次买车不懂保险，销售说什么就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堆没用的险种，多花好几千。还有的 4S 店呢，保险报价比外面贵很多，其实呢里面有返点，销售能拿提成。还有就是续保的时候各种电话轰炸，报价是一个比一个低，里面的猫腻呢也很多。保险这个东西啊，不买不行，买多了浪费，买少了不够赔，确实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首先来说交强险，这个呢是必须买的，不买不能上路，年检也过不了。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顾名思义是强制买的。它保的是什么呢？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不赔自己的车和人。赔偿额度是多少呢？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的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块。注意，这是赔对方的，而且额度有限，真出了大事故，这点钱根本不够，所以交强险只是基础，必须买，但光有交强险远远不够，还得买商业险补充。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商业险里面的两大核心，三者险和车损险。首先呢是三者险，全称是第三者责任险，就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这是交强险的补充。这个强烈建议买，而且额度要买高，现在至少买200万，最好呢是300万，因为现在呢人身安全都比较重要。三者险的保费不贵，200万呢也就是几百块，一定要买足。然后呢是车损险，保的是你自己的车，撞了刮了被砸了泡水了都能赔。现在的车损险呢已经包含了以前的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不计免赔等等，很全面。新车好车建议要买车损险，老车便宜车呢可以考虑不买。

划痕险和玻璃险这两个呢，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先来说一说划痕险，保的是车身表面被人恶意划伤，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的情况。这个险种呢，新车、豪车停在外面没人看管的车呢，可以考虑买。那么老车有固定车位的车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小划痕呢自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出险了还影响下一年的保费。再说玻璃险，保的是车窗玻璃单独破碎，比如被石子崩了、被人砸了。现在呢，玻璃险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险就包含了玻璃破碎，不用单独买了，所以这两个险种不是必买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

0: 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的保险，涉水险呢保的是发动机进水损坏，现在呢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就包含了，不用单独买。自燃险呢保车辆自身原因起火，现在也并入车损险了。盗抢险保车辆被盗抢，现在呢也并入车损险了。座位险保车上的人员伤亡，额度一般不高，性价比一般，不如买意外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很重要，建议买，因为三者险默认只赔医保内的用药，如果撞了人用了进口药自费药，三者险的不赔，这个附加险就能赔，保费很便宜，一定要买。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那么经常节假日开车的可以考虑购买。

出险理赔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出了事故先报警，报保险，不要私了，尤其是有人伤的事故，私了后续很麻烦。第二呢，不要擅自移动车辆，尤其是大事故，等交警和保险公司来定损，不然可能说不清责任。第三呢，不要随便说我全责，责任让交警来定，你认了全责，后续所有损失呢，都得你承担。第四呢，注意有些情况保险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故意制造事故，这些都不赔。第五呢，小刮小蹭的不一定要出险，因为出险一次下年保费上涨可能比修车费还贵，不划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7: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丽人榜样。

0: 在职场，我们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还需要改进。下面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职场小员工的晋升之道，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摸到一点门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大家的第一点建议就是接受新挑战。想要在职场上获得晋升机会，那么你就必须有过人之处，你的这些过人之处最好是已经磨练好。如果还没磨练好，也不妨尝试接受新的挑战。虽然新的挑战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永远挑战才能够让上司看到你的潜力和实力。第二，要多关注周遭，千万不要做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对于职场上的事，一定要多加关注。每份工作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琐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去理解和接受，懂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掌握信息的同时懂得避开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第三，要学会广学活用，活到老在泥泞中跋涉时，我给你有力的支持。当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时，你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当你孤独寂寞时，我给你温暖的慰藉。许多画面，许多誓言，都变成一缕春风吹进我的梦里，幻化成为永恒。我们的曾经是一首诗，而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是诗中最美的风景，带来许许多多的美好，而这首诗未完待续。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各位闺蜜
2: 来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从事着两个最基本的活动，那就是探索和创造，都在通过这两种方式与世界进行着互动。世界以它的千姿百态影响着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而人们又凭借着主观能动性去影响这个世界。世界自有生命以来便充满着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人类的世界更是充满了诸如战争、疾病、恐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这个多元的世界，与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温暖相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的演讲集《世界在你心中》。世界在你心中是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布兰迪斯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四所高校所做的精彩演讲和讨论实录。克里希纳穆提是近代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学家。在《世界在你心中》一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哲学大家的夸夸其谈，而是从年轻人普遍关注的自由、恐惧、焦虑不安、害怕挫折、痛苦以及改变等问题入手，以亲切而循序渐进的启发方式与大家深入探讨了生与死、爱与恐惧、思想与自由、觉知与改变等重要问题，教给我们如何摆脱恐惧，学会改变，学会爱，掌握认清自己与世界的真相的方法。世界面临危机，人心迷乱，社会失衡，只有内在革命才是唯一的解救之途。克里希纳穆提有一句名言，我们就是世界，我们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世界各地有暴力问题，也有自由问题，如何让

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真实、更美好，活得安宁有修养呢？经济繁荣但缺乏朴素精神，暴力就会随之而起，奢华的享受必然导致腐败和不道德。人类应建立起正确的交流与沟通，但言语并非事物本身，陈述的再仔细仍然不是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不同，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人类的分裂，这是多么的愚蠢。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倒立，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虔信宗教的不限于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人生不过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大彻大悟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能企及的境界，但活得丰盈自在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5: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4: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5: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7: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他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

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张大哥的全身整个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者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马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需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他自己绝不去参观婚礼，看着伤心。这绝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善意的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能是上等婚，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离婚据张大哥看没有别的原因，完全因为媒人的天平不准，经他介绍而成家的还没有一个闹过离婚的，连提过这个意思的也没有。小两口打架吵嘴什么的是另一回事儿，一夜夫妻百日恩，不打不爱，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和离婚还差着一万多里地，远得很呢。至于自由婚姻，和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根本没上过天平。这类的喜事儿，连张大嫂也不去致贺，只派人去送一对喜帘儿，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也差不很多。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婚姻是艺术批评。张大哥虽然没这么明说，可是却有这番意思。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必须重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细细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把双方重量不等之处加上些砝码，便能一天云雾散，没事儿一大堆，家庭免于离散，律师只得干瞪眼。张大哥的朋友中没有挂律师牌子的，只有创造家配批评艺术，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来的媒人，进而为要到法庭去的夫妇的调停者，即至言归于好之后，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而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一辈子感谢不尽。这样他由批评者的地位仍回到创造家的宝座上去。大叔和大哥最是一座媒人，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张大哥来了，这一声出去，无论在哪个家庭里，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没儿没女的家庭，除了有丧事，见不着他的足迹。他来过一次，而在十天之内没有再来，那一家里必会有一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就是家中有四五十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即使婚事无望，可是每来一次，总有人把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儿。张大哥是个博学的人，自幼便出京入史，似乎也读过结婚的爱。

0: 必须读书，好证明自己的意见怎样妥当。他长着一对阴阳眼，左眼的上眼皮特别长，永远把眼珠囚禁着一半，右眼没有特色，一向是照常办公。这只左眼便是极细密的小筛子，右眼所读所见的一切都要经过这半闭的左目筛过一番，那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向内看着自己的心的。这样无论读什么，他自己的意见总是最妥善的，那与他意见不合之处已随时被左眼给筛下去了。这个小筛子是天赐的珍宝，张大哥只对天生来的优越有点骄傲，此外他是谦卑和蔼的化身，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车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
1: 听张大哥的，没错，
0: 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少有不这么说的。彩旗车里另放一座小轿，是张大哥的发明，用彩旗车迎娶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儿。不过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大小是个缺点，况且坐汽车需在门外下车，闲杂人等不干不净的都等着看新人，也不合体统，还不提什么吉祥不吉祥。汽车里另放小轿，没有再好的办法，张大哥的主意。汽车到了门口，啪，四个人搬出一顶轿屉，闲杂人等只有干瞪眼儿，除非自己去结婚，无从看见新娘子的面目。这顺手就是一种爱的教育，一种暗示。只有一次，在夏天，新娘子是由轿屉倒出来的，因为已经热昏过去，所以现在就是在秋天，彩旗车上顶总备好两个电扇，还是张大哥的发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绝不会闹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自然不会闹共妻，张大哥深信此理。革命青年一结婚便比老鼠还老实，是个事实，张大哥于此点颇有证据。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红点儿，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必定与婚事有关，而马上应当设法解决，不然非出事儿不可。老李这几天眉头不大舒展，一定大有文章。张大哥嘱咐他先吃一片阿司匹林，又告诉他吃一丸清瘟解毒，无效，老李的眉头依然皱着。张大哥给他定了脉案，婚姻问题。老李是乡下人，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可是他晓得九江出词，苏杭出绸缎，青岛是在山东，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铺。他没看见过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 所以老李是乡下人，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别表同情，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乡间的媒人正如山村里的医生是不会十分高明的，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他们二位都在财政所做事，老李的学问与资格凭良心说都比张大哥强，可是他们坐在一处，张大哥若是像个伟人，老李还够不上个小书记员。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谈心，一定会说出极动人的言语，而老李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波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样不起眼儿。张大哥在没剪去发辫的时候，看着几乎像张勋那么有福气，剪发以后头上稍微抹了点生发油，志不济像个银行经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转，好像里边蓄着二斤滚成蛋的碎棉花，刚刮净的脸会仿佛顺着刀子冒槐子水，又色又暗。他递给人家带官衔的财政所第二科科员的名片，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才敢承认这是事实。他要是说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其实老李并不丑，细高身脸，宽眉大眼，嘴稍过大一些，一嘴整齐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顺眼，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使人觉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所以事事特别小心，结果是更显着慌张。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而且烫了自己的手，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后他一语不发，直到憋急了抓起帽子就走，一气儿不定跑到哪里去。做起事儿来他可是非常的细心，因此受累是他的事儿，见上司出外差分司前升官一概没有他的份儿。公事以外买书看书是他的娱乐，偶尔也独自去看一回电影，不过设若前面或旁边有对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的接个吻，他能浑身一麻站起就走，皮鞋的铁掌专找女人的脚尖踩。至于张大哥呢，长长的脸并不捋脸刮搭，笑意常把脸往扁处纵上些，而且颇有些四五十岁的人当有的肉，高鼻子阴阳眼大耳垂，无论在哪儿也是个富态的人，打扮的也体面，藏青碧髻袍，花驼绒领，青素缎坎肩，襟前有个小袋，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提着违宪期的金箍手杖，杖尖永没挨过地，抽着英国银星烟斗，一边吸一边用法兰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方，而且不易被小吕给爬了去。放假的日子 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相匣，

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相。没有张大哥不爱的东西，特别是灵巧的小玩意儿，中原公司、商务印书馆、五彩霞南绣店、亨德利钟表行等的大减价日期，他比谁也记得准确。可是他不买日本货，不买日货便是尽了一切爱国的责任。谁骂卖国贼，张大哥总有参加一起骂的资格。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哪一届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他都做过，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无论社会国家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儿做，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新同事只需提起一个人，不论是科长、司长还是书记，他便闭死了左眼，用右眼笑着看烟斗的蓝烟，诚意地听着。等人家说完，他睁开左眼低声地说，他呀，我给他做过媒。从此全机关的人开始知道来了位活神仙月下老人的转身。从此张大哥是一边办公一边办婚事，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而且婚事越忙，就是有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以婚治国。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说，给他来的电话比谁的也多，而工友并不讨厌他，特别是青年工友，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员大哥，准可以娶上个老婆，也许丑一点，可是两个箱子四个匣子的陪送早就在媒人的天平上放好。张大哥这程子精神特别好，因为同事的老李有意离婚。老李，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饭啊。张大哥请客无需问人家有功夫没有，而是干脆地命令着，可是命令得那么亲热，使你觉得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得说有功夫。老李在什么也没说之中答应了，或者该说张大哥没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应了。等着老李回答一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人问他一件事儿，无论什么事儿，他就好像电话局司机生同时接了好几个要码的，非等到逐渐把该删去的观念删净，他无法答对。你瞅冷子问他今天天气好，他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因此他可是比别人想的精密，也不易忘记了事儿。早点去，老李，家常便饭，为是谈一谈，就说5:30吧。张大哥不好命令到底，把末一句改为商问。啊，好吧。老李把事儿才听明白，别多弄菜。这句说的好似极端反对人家请他吃饭，虽然原意是要客气一些。老李却是喜欢有人请他去谈谈，把该说的话都细细预备了一番，他准知道张大哥要问他什么，只要他听明白了，或是看透言语中的暗示，他的思想是细腻的。正5:30，敲门。其实老李10分钟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里转了2-3个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时刻有益处，他便不但不来迟，也不早到，这才彻底。张大哥还没回来，张大嫂知道老李来吃饭，把他让进去。张大哥是不能够，不是不愿意严守时刻的，一天遇上3个人情，2个放定，碰巧还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婶去看嫁妆，守时间是不可能的。老李晓得这个，
所以不怪

0: 张大哥，可是对张大嫂说什么呢？没预备和他谈话。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张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他便是副媒人。语气连长相都有点像张大哥，除了身量矮一些。有时候他看着像张大哥的姐姐，有时候像姑姑，即使他一说话，你才敢决定他是张太太。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的高着一个调门，大哥一抿嘴，大嫂的嘴唇已张开，大哥出了声，他已把窗户纸震得直动。大嫂子没有阴阳眼，长得挺俏实，剪了发过了一个月又留起来，因为脑后没小计，心中觉着失去平衡。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剩下空心要不要春雨走花又落。
3: 这位是谁呀？此人呐，正是涿州的兵马都监刘琦。这刘琦是怎么来的呢？还得从啊冯道在都监府门口打听刘去飞的消息开始说。他不是给了看门的银子了吗？这钱呢，能办事也能坏事，看门站岗的也得轮班啊。这几位一下岗就开始分钱，当头的呢想多分点，给那几位呀少分点，少分就少分吧。那几位还没给分匀时，这几个人呢打起来了，在这班房里边抄板凳拍桌子。可巧刘琦打门口路过，那能不管吗？进门一问怎么回事，当头的不敢隐瞒，实话实说吧，把上午啊有人找刘去飞给他们银子的事儿说了一遍，又把分钱打起来这事儿啊也交代了。刘琦啊点点头，就问找刘去飞这个人长什么模样，多大的岁数，想干什么的。几个人说了一遍，说这个人呐挺有钱的，身后边呢大车小辆鼓鼓囊囊装了不少东西。打听清楚了以后，就去了刘去飞他们家了。刘琦听完了就琢磨了，这刘去飞志大才疏，贪财好色，没听说他交过有钱的朋友啊。今儿来了一位有钱人上坎儿打听他，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啊，我得到他们家看看去。一来禁军离此不远，以防敌人买通城内之人里应外合，二来去找刘去飞那个有钱的朋友，我也顺手啊敲他一笔。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嘛。这刘琦啊平常就没断了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今儿个碰见肥羊了，能不下手吗？想到这儿啊，他就跟这几个人说了，那个人一共给你们多少钱呢？回杜监大人，一共啊有五两多。呵呵，这俩钱儿还至于打起来呀？都别要了啊，拿来给我吧。你们跟我到杜监衙门，再带上五十个人，跟我去趟刘去飞他们家。我怀疑他呀勾结行迹可疑之人，要图谋不轨，办出不利于大燕国的事儿。是，我们这就去。钱被没收了，几个人也没办法呀，跟着刘琦到衙门，又点了五十名牙兵，是扑奔刘宅。来到刘宅之外，当兵的过去咣咣咣一敲门，刘先生在家吗？都监大人找你有事，快点开门吧。刘去飞带着冯道去刺史府了，家里头就剩下牛氏，他正瞧着这一屋子金银财宝高兴呢，瞧着哪个呀都爱不释手，心里头啊憧憬着将来的美好生活。正在这时候，外边咣咣咣一敲门，吓他一激灵，赶紧就答应了一声，刘先生跟朋友出去办事了，没在家，你们回头再来吧。当兵的一看刘琦，刘先生没在家，出去了，您看这

0: 刘琦瞪眼珠子，刘去飞是我小小的一个门客，我找他有事儿还得回头再来呀，挡我呢，这是其中必有隐情啊，把门给我踹开，进去搜查。都监大人下令了，当兵的怕什么呀，兵马都监哪专门管治安的，搜查谁家都没毛病，当兵的上去咣咣两脚就连门给踹开了，呼啦就冲进了院子之内。牛氏都晕了，心说这是干嘛，这是急赤白脸的，刚才我在里间屋可听见了，来的这冯道啊要和我家先生去劝说刺史献出涿州归降晋王，莫不成这事儿办砸了，株连九族吗？刺史让刘琦抓我来了，他正琢磨呢，一眼就看见刘琦了，他这心里头有事儿啊，这脸上啊可就变貌变色的，连忙是飘飘万福，小夫人牛氏不知都监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还请恕罪。那刘琦是什么人呢？维护治安，抓差办案的主，官断十条路，谁有事没事上眼一搭就瞧个八九不离十啊，就牛氏这脸色呀甭问他都能看出毛病来，对付个家庭妇女甭打甭骂一吓唬就行。刘琦把脸色一沉，嘟，胆大的牛氏，你丈夫刘去飞今天和谁来往了，还不给我从实招来吗？免得你一个妇道人家受刑具之苦。牛氏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我说什么来着啊，哈，果然出事了，人家全知道了，我也别扛着了，别自找苦吃，我全招了吧。其实啊，刘琦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拍唬他呢，可您说他一妇道人家，他这心里头哪承受得住啊，吓得扑通就跪那儿了。刘大人，您可不要惩罚于我呀，我全招。上午来的那个人呢，叫冯道，他是晋王李存勖的人，这次来呢是给我家官人送礼的，让他呀去劝说刘刺史献城投降，他们呀已经去了刺史府了。刘琦闻听当时就是一惊啊，哎呀，真没想到让我给猜对了，晋王李存勖还真派人到这儿来买通内奸了，歪打正着正让我碰上。刘琦抬腿上去就给牛氏一脚，牛氏，你说的可是实情吗？牛氏啊被踹出去两丈多远，一咕噜声爬起来又跪那儿了，
1: 大人，小夫人牛氏不敢有半点蒙骗于您呐，现在屋内有冯道送的金银为证。
0: 刘琦听说屋里头有金银呐，比听说来了奸细了还高兴呢，砰一下子把牛氏踩到脚下，扎扎扎扎扎扎，哇，你该怎讲啊，小夫人说的都是实情，大人饶命啊。
2: 去你的吧，进屋搬东西。
0: 他一脚啊就把牛氏给踹一边去了。刘琦打开门一看，嚯，这好东西呀、堆了半屋子，这个我得得着啊。他吩咐十名牙兵，你们啊把这些东西都先给我弄到都监府去，这是赃物，本官要没收充公。当兵的答应一声过去搬东西，心了话了，充公，充什么公啊，这个呀就全充你们家去了。心里这么想，嘴上不敢废话呀，叮当一顿忙活全给搬走了。牛氏看见东西都给搬走了，壮着胆子说了句话，刘大人，您倒是给我们留点啊，别全弄走啊。刘琦乐了，嘿嘿，留什么呀，刘，你丈夫刘去飞私通晋王，你就等着开刀问斩吧，以后啊要这玩意儿也没有用了。说完了大手一挥，众家兵卒去捉拿冯道去者呀。刘琦到外边翻身上马，带着人是直奔刺史府。那位说牛氏他就不抓起来了吗？嗨，钱都得着了，牛氏抓不抓呀就那么回事儿，抓冯道要紧呐。刘琦赶到刺史府前大喊

一声，就把冯道他们给包围了。刘去飞看见刘齐了，都堆那儿了，小脸发白，嘴唇发青，哆嗦成一个了，半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您再看冯道啊，那脸上一点色儿都不挂。他和刘琦原来是同殿称臣，见过面，互相都认识。冯道面色从容，对着刘琦抱拳：刘大人，你我本是故交，今日我来到你这涿州之地，你不尽地主之谊，反而大动干戈，这岂是待客之礼呀？高行周和雄霸在旁边真佩服冯道啊，你看人家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这胆子怎么这么大呢？啊，刘琦也挺纳闷啊，冯道真行啊，我吹胡子瞪眼愣是吓唬不住他，真真气死我也呀。冯道，你触怒了大燕皇帝，居家私逃，投奔李存勖，真没想到你这叛国之人还敢光天化日来到涿州，买通刘去飞，要劝刘刺史献城投降，看本都监今天怎么抓住你，打木龙压囚车送往幽州，交于当今万岁处置啊。冯道长叹了一声：哎，刘大人，想我冯道虽一介书生，但是明白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那刘守光僭越称帝，违背纲常，实乃无道之人呐！将军空负一身本领，怎可为这种人卖命呢？不如福保明主到晋王麾下，将来我家主公平定了天下，你也是中兴大唐的功臣呐，何必跟着一个乱臣贼子枉费此生呢？刘琦闻听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冯道啊冯道，你真是长了一张好嘴呀，像你这种一马双鞍之辈也配和本都监讲这个吗？大燕皇帝再不好，也不是当臣子的能够议论的，别给我说废话。致使达悟近前受绑，念在昔日同殿称臣的面子上，我不难为你，把你送到天子面前发落，如若不然嘛，今天你可就要吃些苦头了。冯道摇摇头：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慈悲心渡不了自觉人呐。刘大人，你觉得你比袁行钦、单廷圭、马忠他们仨人武艺如何呀？这三个人或降或死或远走他乡，都抵挡不住三晋的人马，像你这样顽固不化呀，只有死路一条。那位将军，把他给我拿下呀。话音未落，雄霸飞身上马：冯先生，您早就应该派将了，这路货呀，跟他费什么唾沫星子呀，砍毛家取他的残喘性命。刘琦一看这黑的脑袋，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长得凶眉恶目，岁数不大，也就是20左右岁，头上戴皂缎子软扎巾，上系白飘带，身上穿着皂缎子绑身靠袄，寸牌骨头钮，白绒绳勒十字盘，一巴掌宽白色的丝纶大带纱腰，火炭红的兜裆滚裤，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啊，拿着一条丈八宾铁点钢枪，枪缨子宾盘大小，枪头子跟大铁锹似的，瞧这意思，这条枪足够100斤开外。胯下马踢跳咆嚎，鬃尾乱炸，亚赛欢龙相仿，连人带马一团黑，跟一阵黑旋风似的就过来了。他一瞧就知道这是位猛将啊，不敢怠慢，抬腿摘下8棱紫金锤，高声问道：来将何人？通明受死。雄霸一晃悠大黑脑袋，呲牙一乐：毛家乃是晋王千岁驾前称臣，保家将军赛太岁，雄霸熊宝林呢、啊、记不住的话呀，我认吃点亏，你叫熊爷就行了。小子，你就看枪吧。你说着话

大枪当棒使，前把一撒手抡圆了就是一个霸王摔杆式往下就砸。熊霸这两膀一晃千斤力，这一摔枪啊就是仗着力气压人呐、刘琦那是幽燕的名将啊，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也不是善茬呀、他还不服这个劲儿了，双脚一踹蹬，马往前撞，身子往起一立，这屁股啊就离了马鞍子了，双锤悠起来，由下至上使了个海底捞月，双锤正兜在枪杆子上，嘡啷啷火星子四溅，把大枪给兜起三四尺高来。刘琦就觉得这俩膀子咯嘣一下子，好悬没脱了臼啊，俩虎口直发麻，坐下这匹马踏踏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啊。刘琦被震得够呛，熊霸这滋味也不好受，他是单手抡枪啊，被人家双锤这一兜啊，大枪差点没飞喽。他也知道自己太轻敌了，赶忙往回一撤枪，双手抖枪，乌龙搅海，迎面就扎。刘琦呢，左手锤盖他这枪杆，马往前一提，右手锤是搂头就打。熊霸一攒劲，啪一颤枪，崩出他这左手锤去，横下里一抡这枪杆，砸他这右手腕子。刘琦手腕子一翻，用右手锤往开一挂，左手锤凤凰单展翅，劈面就打。熊霸收枪，老军官门往外一封，两人插招换式，就杀到了一处。刘琦呢，跟随刘仁恭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家伙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猛将啊，现在岁数大点了，体力啊也不减当年呐，而且这锤招更精湛了，这对锤搂打唐风，悠砸扫盖，使的是出神入化呀。熊霸呢，你别看岁数小，初生牛犊不怕虎，天生的神力呀。小伙子这条大枪使开喽，扎挑泼豁，盖打拦拿，和刘琦对打对攻，一点都不见逊色。刘琦掌中这对大锤呀，舞动如飞，呼呼刮风，就好像两只流星相仿啊。他这八八六十四路绝命锤，招招要命，事事夺魂呐、那真是一对金锤上下翻，两军阵前耍得欢，三阳开泰惊人胆，四门兜底把敌歼，五虎擒羊来争斗，六合为一不一般，七星北斗连环式，八法绝命最难缠。他这锤使得太好了，熊霸也不含糊啊，晃动掌中这条大枪，里滑外三圈，外滑里三圈，施展开熊家枪的精髓，沉着应对，冷静发招，看官定是有攻有守，不露丝毫的破绽。只见这条枪啊，扎挑泼豁使得精，压盖遮拦不留情，滑纳崩砸出手快，削打窝缠来势凶，两个人你来我往，枪锤并举，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一交手啊，五十几个回合愣是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冯道是个文化人啊，他对这个武术啊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眼瞧着这俩人真杀实砍，性命相搏，他在旁边观战，可真替熊霸捏着一把汗呐、冯道士越看越心惊啊，于是他就问高兴周：高将军，你看熊将军这武艺是刘琦的对手吗？要是不行的话呀，你上去给帮个忙吧。高兴周一笑：冯先生您放心，我兄弟这能耐呀不次于我，暂时来说绝不会输给刘琦，不过刘琦的武功火候挺老道啊，看样子没出全力，多少有点收着呢。他的意思是等我兄弟把力气耗得差不多了，他再发起反攻，打我兄弟一措手不及，我得呀提醒熊霸一声。说着他就对熊霸喊上了：兄弟，你可得加点小心啊，这刘琦啊没安好心，他在这耗着你的力。

0: 力气呢，你可留点后手，防备他使阴招。雄霸乐了，大哥，您放心吧，没事儿，我再赢不了这老棺材瓤子，熊家枪还怎么发扬光大呀？您就等着瞧好吧。雄霸这一边说一边打，和刘琦杀了个难解难分。他们这儿打得挺热闹，刘世温呐，从府里出来了，原来军兵进去回禀，没见着他，他干嘛去了？他呀正挨骂呢。谁骂他呀？除了他的夫人，谁敢骂他呀？这刘世温呐，惧内惧得厉害，夫人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夫人让他打狗，他绝对不敢骂鸡，让捡地上那废纸，他不敢捡西瓜皮，他就这么一人。当兵的知道这情况呢，也不敢急着回禀啊，等着夫人骂完大人再说吧。所以呢，他就在外边等着，要不怎么那么长时间没出来回话呢？这一耽误时间不要紧，府门外头打起来了，呜哇乱嚷，人喊马叫，这算是给刘世温解了围了。刘世温说，夫人，你看这外边动静可不对，带本官出去查看一番如何呀？夫人一甩脸子，出去看看吧。啊，你这刺史当的呀也太窝囊了，是不是人家拿你这刺史府门口当了菜市场了？干嘛呢？这是鬼喊夜猫子叫的，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了？哎，是是是，夫人说的挺有道理，本官呢这就去严办他们，这还了得了这个啊。刘世温呢借着这机会就出来了，擦了一把汗，心说，哎呀，这是谁在外边闹腾呢？来得挺及时哈，我得出去谢谢他去。刚一出来，军兵赶紧禀报说，刘去飞呀带人求见，您到底是见不见呢？刘世温又问呢，那外边人喊马叫的，这怎么回事啊？军兵说，我一直在这等着呢，我不清楚啊。那咱们看看去吧。等到了门口啊，刘世温一瞧这场面，把他给吓的是捏呆呆发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3: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5: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

0: Hello， 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陪您度过慵懒午后的 FM96.5， 我是您的朋友小易。When it snows, I'm reaching to the park. 此刻呢，正和您一起啊，锁定午后慢时光，窗外的阳光是不是正好呢？ My favorite hand. 要是啊，大家正对着手机、电脑犯困，或者是开车正堵在路上，别担心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一起放下疲惫，跟着声音去登高。真真是一个登高的好时节哈，天高气爽，层林尽染，站在山顶上深呼吸一口，感觉所有的烦恼真的都被吹走了呀。 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聊过华山的险、黄山的奇、泰山的雄，这三座山啊，可真的是圈粉无数啊！不少朋友在后台的留言说呢，看完了就真的想啊，收拾起行囊出发了。不过呢，今天啊，咱们要换一个口味哈，去探访五岳里既低调又有料的一位。您猜到了吗？哎，给大家提个醒哈，它在北方，既有绝壁奇峰，又藏着千年古刹，还和不少武侠故事沾边呢。没错啊，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衡山。咱们今天一起走进这一座北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哈，那到底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哪里美？怎么玩更好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心里的衡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OK， 就让我们带着期待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
1: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0: 时光让我们记录城市印象，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在这个美好的适合登高的季节当中呢，小易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的山峰。我们曾经聊过 FM965， 说说你对于北岳衡山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您去登山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或者啊，您有哪些小小的意外惊喜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小一在这里等你。

哎，首先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五岳里的衡山到底是哪一座呢？不仅啊，有些朋友迷惑，小易也犯迷糊了。那衡山的颜值到底有多高呢？首先呢，咱们先从它的整体风貌来说起啊。它呢，横跨山西、河北两省，主峰天峰岭。

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欢迎锁定 FM96.5 午后慢时光，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山峰的壮阔当中？别着急，咱们第二时段的音乐故事间，咱们不仅仅纠结哈、具体要去哪一座山，还要扒一扒那些一开口就自带高耸感的歌曲，让旋律带着我们，让我们一起感受那种直插云霄的震撼与畅快。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啊，为大家安排的绝对哈、是近几年的国风里的登高代表作。

这首歌曲呢虽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但丝毫没有受电视剧的影响哈。旋律从平缓慢慢往上递进，就像一步一步的沿着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和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9月25日18点时启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拍板不停，渔圈街区手搓主理人市集、 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意摆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7: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7: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

与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万松书院。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姑娘，可惜啊，她生得比较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东晋末年，为了读书，她女扮男装进了书院，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梁山伯，彼此相爱的他们生前没有办法在一起，死后呢，两个人变成了一对漂亮的蝴蝶，双宿双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啊，最早被记录在南朝的《金缕子》的一本书当中，但原文呢，至今已经不可考了。后来被编改成各种的版本，甚至流传到了朝鲜、日本和其他的国家。故事始于祝英台的女扮男装。中国古代啊，最有名的两个女扮男装的姑娘，一个是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另一个就是祝英台了。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主要是因为古代的女孩子啊，都被限制在家里，从文从武都是男生的事情，但有才华的女性一样会光彩夺目啊，祝英台就是如此。传说中呢，她出生在绍兴的上虞一个书香门第的家中，聪明好学，自幼和兄弟在一起读书，成绩呢非常的好，所以家里才会同意她女扮男装出去求学。那么离上虞最近的读书圣地就在钱塘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杭州，她求学的那个书院呢，就叫做万松书院。终于说到我们的万松书院了。在万松书院，祝英台遇到了挚爱梁山伯，故事的最后，他们一起化作了美丽的蝴蝶。这几乎呢，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各种不同的版本当中啊，主要这些版本的不同在于地点各有不同，但是呢，它故事的主要情节都差不多，最后的结局都是变成了蝴蝶。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就源于这个故事了。那么至于他们一同在万松书院求学，就是杭州版的本地的独家的地点了。因为啊，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好多地方都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他们那里读书的。事实上啊，这个故事最早是在南唐时期就开始流传了，而万松书院则是在1498年的明朝时候建立起来的。祝英台怎么也不可能往后穿越1000多年来到明朝读书吧。哎，这就很蹊跷了。那么梁祝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和万松书院发生关系的呢？这就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渔了。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在旅居杭州的时候写下了一部《同窗记》，讲的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这个版本当中，两个人在万松书院读书之后，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有一个十八相送的桥段，就发生在凤凰山古道当中。那么万松书院啊，正是坐落在凤凰山的南麓万松岭上。李渔1651年旅居杭州的时候啊，因为王阳明曾为之撰写《书院记》而小有名气的万松书院已经在战乱当中被毁，学子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但凤凰山路的松涛依旧，山路依旧，所以李渔呢就把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若有其事地放在了早已成为废墟的万松书院。他大概没有想到，仅仅过了20年，当时的杭州巡抚
扮成魔，就下令重建书院，并且呢很快再一次迎来了辉煌。光是乾隆皇帝南巡时就来了五次万松书院，可见其声名之盛啊。凤凰山南麓的万松岭离西湖并不远，却算在深山当中。时光倒流到南宋年间，这里啊算是皇城根下，下了山就是闹市，上了山则是一片幽静，绝对是读书的好地方。万松书院这里呢，以前有个报恩寺，建于唐贞元年间，白居易、苏东坡都曾是报恩寺的常客。据说万松岭这个名字就取自白居易的《万株松树前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离万松岭不远的凤凰山脚下，更是整个杭州最具烟火气的老街区，沿山路拾级而上，说不定也能体会到梁祝当中十八相送时缠绵的心意的。所以啊，咱去杭州的时候可以去那里的万松书院感受一下中国古代读书人是怎么读书的。这里有图书馆，有宿舍，有教室。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呢，万松书院可是几百年前的名校了。梁祝的故事给这里增添了不少浪漫的色彩，也让所有故事里的读书人都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说来有意思，杭州人是真的相信万松书院里有过这么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以至于现在的万松书院还是杭州最有名的相亲的场所。可能大家都觉得在这里相到的亲会自带一点书卷气和浪漫气息吧。

好的，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我们如约相约。午后闲暇的时光，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与科普当中，咱们一起思考，保有热爱，用眼界丰盈我们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0: 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头上。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工作

0: 康生活日日游。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头上。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厦门是一座拥有美丽环境和文艺情怀的城市，它有秀色可餐的滨海风光，每天可以看到美轮美奂的海边日出日落，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感受细沙的柔情和海浪的狂野。驰骋在看得见海天一色的环岛路上，海风吹拂，令人欲乘风而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厦门。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让全世界将目光聚焦在了厦门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这里有仰望即逝的晴天，环顾四周的宜人绿景，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璀璨的万家灯火。诚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所说，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有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对于许多此前到过厦门的游客来说，除了象征着经济蓬勃发展的摩天大楼之外，厦门这座有着悠闲慢生活的现代化海岛城市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无数独具特色的咖啡馆和海鲜大排档吸引了文艺青年和美食爱好者的目光。在这里，你可以毫无目的地

走走停停，消磨时光，感受如阳光般和煦的人情味儿。不过如果要真正了解老厦门人的惬意生活，一定要从茶开始。据说熟知厦门茶文化的人，落地之后最怀念的不是咖啡馆海鲜城，而是转身走进老城区，去那悠悠古厝间的茶摊上品一壶醇香甘甜的乌龙茶。如果说环岛而起的咖啡馆是新商业兴起的结果，那么老城区古旧骑楼下随处可见的茶肆，就是厦门人对茶文化固执的坚守。严格来说，厦门是一座不产茶的城市，可本地人对茶的痴迷却是爱到了骨子里的。易中天曾经描绘厦门是一座爱泡的城市，这里的人晨起喝茶，上班喝茶，夜晚喝茶，上班喝茶，爬山喝茶，打牌也喝茶。懂得生活的厦门人就这样在茶桌上消磨了一段又一段惬意的时光，也因此促生了独特的茶桌仔文化。早在明末清初，厦门人往往就到小街小巷当中的茶桌仔去吃茶。那时候骑楼下弄堂边随便支起一张桌子板凳就能够泡茶聊天，这才是厦门最早最本土的文艺范儿。如今这座城市的茶桌仔风情并未消失，小小的厦门岛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20000家茶叶店，茶文化正随着厦门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共同生长，也以一种城市文化精神的姿态代表着厦门，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成为外界认识了解厦门的一扇窗。来到厦门必去鼓浪屿，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市只隔着一条宽600米的怒江，是个宁静美丽的小岛。这里有着各种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建筑，汇集了各种特色的食铺和商铺，充满了文艺范儿。2017年7月8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岛上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无车马喧嚣，有鸟语花香，素有海上花园之誉。小岛有中国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庙宇，有小巧玲珑的日本屋舍，也有19世纪欧陆风格的原西方国家的领事馆，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鼓浪屿原为清静小岛，岛上民风淳朴，所呈现的慢生活和小清新吸引着中外游客前往。鼓浪屿原名原沙洲、原洲仔，因为在岛的西南有海石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明朝雅化为今天的名字，融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于一体，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福建10佳风景区之首。鼓浪屿还是音乐家的摇篮，漫步在各个角落小道上，就会不时地听到悦耳的钢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声、轻快的吉他声、动人优美的歌声，加以海浪的节拍，环境特别迷人。鼓浪屿音乐人才辈出，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最，又得美名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在音乐之岛鼓浪屿逛钢琴博物馆，看各种造型的古钢琴，真是绝佳的享受。钢琴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胡友义先生收藏的70多架古钢琴，这些古钢琴品种和造型都不同，大多保存得很好，有着雕花的花纹、木质的纹理，满满的古典气息。钢琴博物馆建于2000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还有古老的手摇钢琴，产自100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8个脚踏的古钢琴等等。这些钢琴大多经历了2次大战的岁月，而作为装饰物的烛台灯饰也有着100年以上的历史。
参观一次钢琴博物馆，等于浏览了一遍世界钢琴发展史。全部展品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一台1928年美国制造、价格昂贵的全自动海纳斯鸣琴，另一卷卷打孔的古琴谱逼真的弹奏出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的作品，成为博物馆的背景音乐，与鼓浪屿的拍岸涛声相伴。还有一台钢琴曾经被大火烧成两截，又被衔接起来，成了钢琴博物馆当中唯一一台不能弹奏的钢琴。值得注意的是，钢琴博物馆拒绝拍照和触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已经绝版的钢琴。来到这里，如果你会弹琴、懂钢琴，或者对钢琴的历史感兴趣，那你绝对会沉醉其中。如果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也能看看这些长相奇特的钢琴，沾沾艺术的气息，陶冶情操，长长知识。鼓浪屿还是建筑博物馆，许多建筑有着浓烈的欧陆风格，古希腊的三大柱式陶立克、艾奥尼克、克林斯各展其姿，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尖顶、伊斯兰圆顶、巴洛克式的浮雕，门楼壁炉、阳台、勾栏、凸拱窗，争相斗艳，异彩纷呈，洋溢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鼓浪屿的夜显得清静优雅，尤其是夜景工程建设之后，代表着自然景色的日光岩，代表着异国建筑风格的八卦楼，代表着音乐岛钢琴造型的后船厅和矗立在覆顶岩上的郑成功雕像等等，在各色灯光映衬下，透明通亮，熠熠发光。特别是有几条激光射线跨越陆江海空，变幻摇曳，令人眼花缭乱。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让我们继续用心体会有着文艺情怀的厦门。月光岩位于厦门市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海拔92.7米，为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俗称岩仔山，别名晃岩。相传1641年，郑成功来到晃岩，看到这里的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晃字拆开称之为日光岩。日光岩岩顶平台不大，四周环绕栏杆，就像是一只升入天空的吊篮，游人登临看云天近在咫尺，凭栏望眼，纵目远眺，厦门岛、鼓浪屿、大旦、二旦诸岛尽收眼底。从寨门拾级而上，有两块巨岩相互倾斜而成人字形洞穴，称古避暑洞。夏天洞内清风徐来，凉风袭人，美食是个好地方。洞左边的顶岩有一个仙人洗脚的石盆，常年累月积水，近旁还有仙人的脚印，其实这是海水侵蚀地貌的一种。我总觉得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只是不同物种之间无法交流。参观风琴博物馆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风琴无人弹奏，多数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损坏，但参观的时候总有隐约的音乐飘来，就像有一个古老的灵魂在角落独自弹奏思念的乐章，弹奏了1000个世纪。鼓浪屿风琴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目前88件藏品产自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虽然很多人不知道风琴的价值，但当你一个人站在博物馆里，听着悠悠扬扬、略带回音的风琴声时，感。

觉还是很梦幻的。厦门大学被誉为南方最美大学之一，校园里面建筑古典，拥有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幽静的小道路，学校离海滩很近，旁边的白色沙滩很美。厦门大学依山傍海，正大门与南普陀寺景区大门相邻，另一边则是美丽的滨海沙滩与湖里山炮台，风景秀丽。校园当中有芙蓉湖和情人谷一些景点，静谧而浪漫。除去自然的景色风光，厦门大学的建筑也很值得欣赏。这里的旧建筑被誉为穿西装戴斗笠，意思就是中西风格结合。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一些旧建筑多为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所建，尤其是剑南大礼堂和上贤场，相当的宏伟。校内有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和鲁迅纪念馆，前者珍藏着史前时期至现代有关人类及其发展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反映闽南和台湾文化的文物，以及福建古代与国外的交往历史，极富特色和价值。厦门大学不愧是最美的沿海大学，里面芙蓉湖很是清新秀丽，在湖边有很多大学生在售卖自己手工 DIY 的工艺品，算是勤工助学的一种方式吧。饭堂走过一点儿是芙蓉隧道的入口，里面是大学生们的创意天地。听一个工作人员说，隧道以前是通车的，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封闭了，现在改为学生们涂鸦的地方，很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厦门是个文艺青年聚居地的特点。南普陀寺坐落在厦门大学的边上，它是闽南乃至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南普陀寺起源于唐代，清康熙年间重建，因其与普陀山普济寺同为主寺观音菩萨，又地处普陀山之南，故名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很小，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等，两厢有钟楼和鼓楼，左侧的慈善楼与右侧普照楼左右对应，雄伟壮观。南普陀寺庙宇周围保留着众多名人题刻，寺后崖壁有个很巨大的佛字石刻。环岛路沿海而建，沿途有众多景点，它是来厦门必去的一个地方。走在安静的木栈道上，近处是沙滩，远处是海水，以及日出日落映衬着那片海景，让人难以挪步。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骑行，让海风拂面，别有一番韵味。环岛路全程31公里，路宽44到60米，本地人又叫它五色路。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绿色的草地，红色的跑道，灰色的公路，沿途有众多景点，湖里山炮台，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牌，椰风寨，国际会展中心，五缘湾等，非常迷人。厦门一个越来越火热的城市，近几年的旅游人数不断增加，在全国的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几乎成了一个必去的城市。人世间有太多的烦恼需要遗忘，给自己一个逃离的机会，哪怕很短暂。厦门就是这样一个能让人停住目光的地方，能让你的心慢慢变得安静和纯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下一次我们的梦中旅行会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期待吧。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

0: 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0: 咨询电话1655617168888，1655617168888。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0: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千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余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向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哎，近两天呢一直在听跟曹操有关的段子，感觉这个曹操曹孟德确实是非常的倒霉啊，不是被捉就是被骂，而且呢挨骂还不止一次。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击鼓骂曹，这个骂曹操的是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倪恒倪正平。哎，今儿呢这个曹操是又要挨骂，这次骂他的是一位老太太。来听京韵大鼓徐母骂曹，演唱者是流派的京韵名家杨凤杰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难吗？

势同冰火，有谁知偏心眼拙，逆天长啊，那美玉在棍。

表得是曹孟德在许昌玉图大阵挟天子令诸侯，他的心意不良啊，在胸中没怀阴谋，是毒诈因此上他虎视眈眈，就不忘记想他素知荆州城兵强马壮和

娘绿光绿香，为的是窥探虚实。相近而动，到那时再整顿人马去过长江。这一日曹操正坐。

孟德书，君家胜败古至常理，你且休怕，谋伯家罪你结过一旁。我且问你，但不知是何人与刘备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把军务主张。二将说，他新派的军师啊，才高智广，姓善名富。

天强问帐下，你们谁人知晓庶子的行藏？善服酒席时何如人也？说至此转过城隅，带书其乡阿其丞相，善服并非是真明星，我素知此人他。

错样，金鸡嘴披发童年讨性命，不了将被那有子拿货又到公堂，问他的姓名也不肯招认，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逃窜于他乡，到后来一姓更名把钱释放，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飘。

说这个人他好元直明学术，真乃是惊天美，水似如脱明汉相。

在呀，但乃是你罪不容诛，人人唾骂，我恨不能亲儿的皮。

怒气天雄目眦欲裂，哎呀呀，险些儿跌倒在地当阳，一面说抓起石砚击刀枪，只听得啪的声，砚石粉碎就崩裂四响，细未中尖则闪过说将他绑来，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他们推推拥拥的到了外乡，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好可惜，半世孤霜要在刀下亡，老徐母仰天大笑毫无惧色，恨不能及时就义报君王，这就是徐母骂曹

0: 我给挠你，不是
1: 你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0: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你手指头吧。
1: 嗯，不行啊，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0: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0: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哦，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0: 我给你学一猫叫法。
1: 闹猫呢。
2: 一起收听过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明显增加。临近中午，真实汇购物广场内，市民推着购物车有序选购。
1: 我现在在真实汇超市，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货架已被摆得满满当当，生鲜果蔬、粮油肉食还有月饼礼盒都已齐列上架，货足价稳。从团圆家宴食材到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在这里都可以一站式配齐，节日氛围也是极其浓厚的
2: 啊，感觉很好啊。然后买东西什么的都是挺方便的，离家也挺近，而且东西还都挺新鲜的。
3: 我今天在这边选月饼，这个地方的月饼呢它比较齐全，然后像我家人的话他比较喜欢吃那种传统老式的五仁月饼，然后我现在正在给他们选购。
4: 在那个节日期间呢，我们真实汇购广场啊，为了满足广大顾客这个消费需求啊，提前加大了我们的米面油啊、生鲜果蔬等节日礼品这个备货量，安排合理的人员啊，让顾客买得更放心省心。
0: 节日市场有序运行离不开职能部门的持续保障。近期区发展和改革局等职能部门对全区大型批发市场、综合农贸市场和商超及果蔬卖场开展了多轮监督检查。
5: 双节期间呢，现在整体呈现的是供需两旺的态势，民生商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节日期间我局会加强市场的一个巡查监测工作，保障货品的市场供应需求，价格平稳。
0: 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积极营造民族团结进步浓厚氛围。9月24号，2026年营口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文艺演出在鲅鱼圈大剧院举行，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共话团结情谊，共会同心蓝图。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静，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活动。张立军在致辞中指出，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通过各种形式集中展示营口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绩，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积极营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浓厚氛围，推动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更加有形有感有效，不断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认同。本次活动的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活动由中共营口市委统战部、营口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主办，由中共鲅鱼圈区委统战部、鲅鱼圈区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文艺演出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共分为民族团结、齐心奋进、伟大复兴三个篇章，民族歌舞、器乐合奏、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现全市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讴歌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同心筑梦的精神风貌。区领导汤小一、班硕岩、屈兴群、周仲仁参加活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营口理工学院领导参加活动。金秋九月，硕果盈枝，石榴花开，同心筑梦。9月24号，2026年营口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文艺演出在鲅鱼圈精彩上演。演出现场，各民族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本次演出分为民族团结、齐心奋进、伟大复兴三个篇章，演员倾情演绎，多彩民族服饰在舞台灯光下熠熠生辉，台下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掌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融洽，洋溢着同心同向的浓厚氛围。
6: 今年区民综局紧扣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这一主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为契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团结故事，传递法治声音。

0: 时我们还注重以文化人，以法相融，通过文艺汇演、政策解读、互动交流等载体，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的入脑入心。下一步，区民综局将持续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让法治保障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1: 这些节目富有民族特色，贴近群众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了各族群众感情，促进了交往交流交融。
2: 这次演出感觉非常的精彩，很鼓舞人心，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八一圈区对民族工作的用心，对各族群众的关心。希望在今后八一圈区各族群众能够继续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为八一圈区发展贡献力量。
3: 今天这场民族团结演出特别好看，特别暖心，我们这几年都能看到这样的演出，咱们的民族各个群众相处得非常和睦，非常团结，今后我们也会好好维护民族团结，大家一起团结一心，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1: 演出在大合唱《我们一起远航》的旋律中落下帷幕，活动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同心共建的强大合力。金秋送爽，蜀香满园。9月23号，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营口市坝峪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2026红薯文化季在小望海农乐园启幕。本次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通过美食体验、文化展览、线上互动等形式展示红薯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活动现场设置坝峪圈土特产专区，除了主角红薯、粉条、粉皮、葡萄、蜂蜜、笨鸡蛋等特色农产品也集中展销，满足了游客的购物需求。美食区里，烤红薯、炸地瓜烙、地瓜丸子等红薯美食香气四溢。
4: 小望海的地瓜特别好吃，吃的那口感特别好。
5: 举办这次文化节就是以蜀为媒，以节会友，进一步提升小望海红薯品牌的知名度，实实在在的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为扩大活动影响力，本次文化季还设置新农人新世界短视频大赛和助农直播环节，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现场开展助农直播，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向全国网友分享丰收喜悦，推介小望海村优质农产品。活动期间，主办方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设置互动话题，扩大宣传。
6: 很荣幸参加了这次的助农活动，因为这次的话，我既学到了这种带货的知识，还能够去帮助小望海村把这个地瓜都卖出去，能够尽到自己的一份力，我也很开心哈。然后的话，今后我也会继续关注农产品，为乡村振兴能够出一份自己的力，真的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1: 本次活动由芦屯镇人民政府主办，小望海村承办，小红薯撬动大产业。本次红薯文化季不仅是庆祝丰收的盛宴，也是小望海村推进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随着最后一场精品课专场精彩上演，为期3天的第11届辽宁舞蹈荷花奖评奖活动9月23号在坝峪圈大剧院落下帷幕。本场精品课专场聚焦舞蹈教学展示，舞台上来自省内各高校的舞蹈学员在授课教师带领下，跟随教学节奏完成示范展示，舞蹈教师轮番登台拆解舞蹈技法，示范教学流程，阐释教学设计。评委现场观摩授课，对照评审标准逐项评审。参评教师还注重挖掘课堂内涵，融合舞台实践，创新授课形式，把理论讲解、动作示范、情景演绎融为一体，充分展现辽宁舞蹈教学成果。荷花奖精品课搭建起全省教育教研交流平台，推动舞蹈教育提质增效，以舞育人。
7: 我觉得参加这次评奖呢，作为青年教师来说，对我来说是一次学习吧，互相学习，然后互相交融。我也会继续加油，然后打磨我自己的课程和作品。
8: 我们也为这个比赛做了很多的准备，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非常开心。

0: 非常荣幸。
1: 中秋国庆将至，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我区各部门举行以山海为舞台，以百姓为主角，接连推出文化惠民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2: 9月23号下午，由鲅鱼圈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的望月山海曲贺家国中秋国庆音乐沙龙活动在金泰海景酒店举办。活动依托鲅鱼圈夕阳坠海的独特滨海风光，将落日海景作为天然舞台，为市民打造了一场户外沉浸式视听盛宴。整场演出以中秋团圆、国庆家国为主题，声乐、器乐轮番登场，月亮代表我的心、野风飞舞、悟空等经典曲目精彩演绎，从深情婉转的思乡曲到激昂欢快的器乐独奏，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最后全体演员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为音乐沙龙活动画上圆满句号。9月23号晚，芦屯镇汝儿沽村在美食广场积极筹备2027全国百姓春节联欢晚会辽宁站海选节目，并放映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活动旨在深入实施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战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汇聚民间文艺力量，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同时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营造浓厚氛围。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

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就没了。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

0: 光的。
1: 哎，今天特别想，是不是
2: 财产不是好
3: 人又光的，就该曝光
0: 的。今天怎么不
4: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啊？
5: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6: 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阳光休息，天空云系较多，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8度上下。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那预计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早晨转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各地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附近，最高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到了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依然会有雨水到访，小到中雨，南风11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在16到18度，最高气温是在22到24度。预计未来的几天里，雨水方面是时常光临，南北风交替登场，气温方面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最后，想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预计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多云转小到中雨，16到24度。

红旗镇多云转小到中雨，17到24度。芦屯镇多云转小到中雨，17到24度。

山海广场多云转小到中雨，18到22度。花山多云转小到中雨，16到24度。

这里是辽宁铁岭西峰崇子山，海拔近800米的原始林海中，至今留存着80多年前人工开凿的密云、哨所和练兵场。当我们拨开这些粘附的沙土，触摸抗联战士用刺刀刻在岩石上的标语，那段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抗战史诗正穿透时空而来。今天我们将沿着杨靖宇将军当年的行军路线，来探寻这座雪原堡垒是如何成为插在日寇咽喉上的尖刀的。

0: 子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悲壮的山，坐落在辽北小城西峰城东南32公里处。1936年，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在军长杨靖宇的率领下，以城子山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同年，三师一部在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击毙冈田中佐、坂本大卫及士兵共13人，挫败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师长王仁斋带领三师游击队多次进入沈阳城内活动，并活捉了奉天策两举日本高官村上博，使敌人惊恐不已。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丽人榜样。身在职场，我们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还需要改进。下面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职场小员工的晋升之道，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摸到一点门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开启职场魔方。人生，每次放学后，你总是收拾好书包，站在我们班门口，一看见我便开心地挥挥手，快点快点，我们一起回家。你的热情如暖阳，绚烂了我的心。犹记得那个夜晚，你不知从哪儿要来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打到家中，笑着让我猜你是谁。而后你又把我约在公园见面，公园里你眉飞色舞，激动地拉过我的手，亲爱的，以后你当我姐姐好不好？啊，我有些受宠若惊，你却不管不顾，姐，你看天上。你伸出手指着深邃的夜空，那颗最亮的星星是你，旁边那颗紧邻着的是我，永远不分开。那一夜我们畅谈了许多许多，我觉得我们是那么相似，从此我们便形影不离。这首诗有那颗星星里的约定，望星空，一缕春风吹入我梦。如今的我们 谁也离不开谁。当暴风雨来临时，你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当你在泥泞中跋涉时，我给你有力的支持；当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时，你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当你孤独寂寞时，我给你温暖的慰藉。许多画面，许多誓言，都变成一缕春风吹进我的梦里，幻化成为永恒。我们的曾经是一首诗，而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是诗中最美的风景，带来许许多多的美好，而这首诗未完待续。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各位龟
10: 蜜蜜，
9: 来跟我一起念龟蜜。

人对抗人的战争。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全部生活在冲突中，所以不必黯然神伤，要快乐活在当下。无谴责的。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生而为人，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种活法。有的人也许从来不问来处，不问去向，埋头生活，有的人却每天都会叩问生命的价值，时时自省。还有的人把众生的喜乐、国家的兴亡视为生命的无上荣光，

想想人生短短不过百年，人活这一世，我们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杨绛先生的思考，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生一世是考验，人死了，好人的灵魂升天，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人，灵魂受到了该当的惩罚，或得到充分的净化之后，例如经过炼狱里的烧炼，也能升天。大凶大恶十恶不赦的下地狱，永远在地狱里烧。我认为这种考验不公平。人生在世，遭遇不同，天赋不同。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又天生性情和顺，生活幸运，做一个好人很现成。若处境贫困，生性顽劣，生活艰苦，堕落比较容易。若说考验，就该像入学考试一样，同等的学历，同样的题目，这才公平合理。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人生一世，不免受人之恩，或有惠于人，又造成新的因果，报来报去没完没了。而且没良心的人受惠于人，只说是前生欠我；轻率的人想做坏事，只说反正来生受罚，且图眼前便宜。至于上刀山下油锅等等酷刑，都是难为肉体的。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但是我尊重一切宗教。不过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坚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的聪明朋友们，他们所谓什么都没有了，无非断言人死之后灵魂也没有了。至于人生的价值，他们倒并未否定。不是说留下些名声吗？这就是说能留下的是身后之名，但名与实是不相符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数英雄更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正中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有赖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做出贡献。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生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到头来只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人生一世还说得到什么价值呢？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证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德。德就是得到的功德，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价值。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上。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

为顺水吹舟，因势倒立，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渔夫渔妇，大智大慧的人，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渔夫渔妇。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佛家说，人生如空花影，一切成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尽信者，得如是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业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象。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要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度此事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人生不过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大彻大悟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能企及的境界，但活得丰盈自在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鹅矮的化身，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车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听张大哥的，没错，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少有不这么说的。彩旗车里另放一座小轿是张大哥的发明，用彩旗车迎娶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儿。不过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大小是个缺点，况且坐汽车需在门外下车，闲杂人等不干不净的都等着看新人，也不合体统，还不提什么吉祥不吉祥。汽车里另放小轿，没有再好的办法，张大哥的主意。汽车到了门口，啪，四个人搬出一顶轿屉，闲杂人等只有干瞪眼儿，除非自己去结婚，无从看见新娘子的面目。这顺手就是一种爱的教育，一种暗示。只有一次，在夏天，新娘子是由轿屉倒出来的，因为已经热昏过去。所以现在就是在秋天，彩旗车上顶总备好两个电扇，还是张大哥的发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绝不会闹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自然不会闹共妻。张大哥深信此理，革命青年一结婚便比老鼠还老实，是个事实。张大哥于此点颇有证据，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红点儿，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必定与婚事有关，而马上应当设法解决，不然非出事儿不可。老李这几天眉头

0: 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可是他晓得九江出瓷，苏杭出绸缎，青岛是在山东，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铺。他没看见过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所以老李是乡下人，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别表同情，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乡间的媒人正如山村里的医生，是不会十分高明的，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他们二位都在财政所做事，老李的学问与资格凭良心说都比张大哥强，可是他们坐在一处，张大哥若是像个伟人，老李还够不上个小书记员。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谈心，一定会说出激动人的言语，而老李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波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样不起眼儿。张大哥在没剪去发辫的时候，看着几乎像张勋那么有福气，剪发以后头上稍微抹了点生发油，至不济像个银行经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转，好像里边蓄着二斤滚成蛋的碎棉花，刚刮净的脸会仿佛顺着刀子冒槐子水，又色又暗。他递给人家带官衔的财政所第二科科员的名片，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才敢承认这是事实。他要是说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其实老李并不丑，细高身脸，宽眉大眼，嘴稍过大一些，一嘴整齐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顺眼，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使人觉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所以事事特别小心，结果是更显着慌张。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而且烫了自己的手，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后女人的脚尖踩。至于张大哥呢，长长的脸，并不驴脸瓜大儿，今儿前有个小袋儿，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儿，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儿，提着违宪期的金箍手杖，杖尖儿永没挨过地，抽着英国银星烟斗，一边吸一边用法兰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儿。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金表无论社会国家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儿做，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新同事只需提起精神特别好，因为同事的老李有意离婚。
1: 老李，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饭啊。
0: 张大哥请客无需问人家有功夫没有，而是干脆地命令着，可是命令得那么亲热，使你觉得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得说有功夫。老李在什么也没说之中答应了， 或者该说张大哥没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

应了。等着老李回答一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人问他一件事儿，无论什么事儿，他就好像电话局司机生同时接了好几个要码的，非等到逐渐把该删去的观念删净，他无法答对。你瞅冷子问他今天天气好，他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因此他可是。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兵马都监刘琦要抓冯道，赛太岁雄霸飞身上马，晃动大铁枪跟刘琦交手，两人打的是难解难分。正在这时候，就听府内有人说了一声，这是干什么呢？乌哇怪叫叮了当啷的，跟打仗那似的。冯道跟刘世温打过交道啊，一听啊就是他的声音，立刻低声告诉高行周，高将军，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个说话之人就是刘世温呐，先把他抓住，事就好办了。高行周答应一声，噌一转身，噔噔噔上台阶。刘世温正往外走呢，看见高行周了，他一打愣，不认识啊，都你是何人呢？胆敢私闯本官的府邸？高行周冲刘世温一乐，刘大人，我是谁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往过一窜，抓住他脖领子，亮宝剑就搭在他脖子上了。刘世温心中大惊啊，哎，这位壮士有话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快把宝剑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刘大人，剑呐可以拿开，但是您得听话，否则后果很严重啊。

有一位故人要见大人，和您有话说。哎，行啊，那还不好说吗？刘世温呐，让高行周给绑架了。冯道一瞧高行周得手了，面带笑容过来，对着刘世温躬身一礼：“刺史大人，您还认识可道吗？”一瞧见冯道，刘世温就全明白了。他再偷眼一看呐，有个黑的脑袋正跟刘琦打仗呢，感情这动静啊都是他们俩闹的。刘世温是越想越害怕，乐得比哭还难看呢。可道啊，本官怎么会不认识你呢？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呦，刺史大人，实不相瞒呐，可道是奉了我家主公之命前来劝说您归降的。老晋王临终留下三支箭作为遗愿，第一箭呢就是要出兵讨伐刘氏父子。此时大人是刘仁恭的旧臣，以往之事全都知晓，你身为涿州的父母官，也不想让老百姓受刀兵之苦吧？千岁呢只想完成先王的遗愿，不想妄杀无辜的百姓，他的仇人只有刘氏父子，其余人等一概无罪。大人您是明白事理之人，千万不要做千古罪人呐。还是那句话，冯道值钱就值钱这嘴上了，不亚于苏秦张仪之才呀。汤汤汤一顿说，把刘世温给说的觉得他说这话呀还挺有道理。他心里想了，要说李克用对刘仁恭那确实不错，帮刘仁恭做后台抢地盘打腰提气，还给大唐朝皇上上折子，保举刘仁恭当这个幽州节度使。反过来刘仁恭呢，鸡宝山一战临阵脱逃，没给李克用出力，还和朱温呢暗自联合，他坐山观虎斗啊，这事儿办得也太不仗义了。他儿子刘守光啊更不是个玩意儿啊，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功臣，僭越称帝，实乃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啊。僭越称帝，忘乎所以，为人神所共愤，这样的祸呀不等着群起而攻之，等着什么呢？说实话，老刘家爷们这行为啊，做出这事儿来呀，别说外人不赞成，就连自己人呢都不太赞成他们，你说这可怎么好呢？晋王的人马都快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刘世温呐，给刘守光上了好几道折子。刘守光啊，到现在也没派援兵来，情况紧急呀。就刘琦这么一员将，也抵挡不住晋军那么多的人马呀。刘世温也知道刘守光啊，对这些大臣们确实是势如草芥，说杀就杀，拿人命简直不当回事儿。这样的无道之人呐，保不保的就这么着吧。现在人家拿宝剑压着我脖子呢，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为这样的主子死了，那可太不合算了。于是啊，他这心眼可就活泛了。刘世温瞧了瞧冯道，嗨，可道啊，老晋王对刘仁恭有提拔之恩，这个我全知道，他不思报恩，反而勾结朱温给老王爷拆台，这事儿啊干的不是个人事儿啊。本官素知晋王千岁继位以来爱民如子，礼贤下士，早已经有归顺之心，试问愿弃暗投明，迎接晋王进城啊。刘世温那是个明白人啊，看出来刘守光不仁不义，终将以失败告终，还不如啊趁早给自己找个好归宿呢。冯道一瞧刘世温这事想了，就对他说了：“此事大人，迷途知返，善莫大焉，还望您呢劝说都监大人几句，让他也住手吧，免得再打下去伤了两家的和气。”刘世温这时候表现的机会来了，他是高声喊嚷：“都监大人别打了，晋王千岁乃是当世豪杰，
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就下马归降，福保晋王千岁得了。刘琦跟雄霸四被齐瑶杀的棋逢对手，他都没注意刘世温出来了。刘世温这一喊，他听出来了，这刘世温呐肯定是投降了，要不能说这话吗？刘琦虚晃两锤，拨马跳出车外，鲁木光往门前一看，嗨，要不刘世温说这话呢，让人家呀都拿宝剑架在脖子上了，气得刘琦是哇哇怪叫。刘世温呐，刘世温，你受刘家两代之恩呐，说投降啊你就投降了，一点骨气都没有啊，真让我刘琦看不起你呀、啊、像你这样贪生怕死之辈，留你何用？带毛家先取了你的性命再说。刘琦一催马，晃动双锤奔着刘世温就过来了，雄霸紧催坐骑，在后边是拧枪就扎。就刘世温其次，主要啊是怕这刘琦声东击西，对冯道不利。这个可真不错，晋军大队人马还没到涿州呢，涿州的刺史就投降了，兵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的一生当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然而根据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发生失眠的发生率却高达38.2%。睡不好的人那么多，您是其中一个吗？您的年龄又适合睡多久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睡眠的话题。

为什么会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您要自我检讨一下，是不是吃的太多了？假如您一天不能够保证8小时的睡眠，您就更容易变胖，之后再难减肥了。您觉得疲惫的时候，您的身体自然会需要碳水化合物来维持工作。长期睡眠不足会使瘦素水平降低，同时呢，却使饥饿素的水平不断升高，让您的饥饿感更强，也让您变得更胖。即使只有一夜睡眠不足，也会使饥饿素水平升高，让人更加的渴望高热量、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第二，情绪暴躁。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睡眠不足的影响，假如女性睡眠不足，起床之后的态度呢，也会更暴躁、更愤怒、更加的咄咄逼人。主要由于激素波动，女性呢，也要比男性更容易失眠。长期睡眠不足还会让人缺乏警觉性，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也会缩短，难以保证注意力集中，也就难以一心多用，言语的记忆能力呢，也会下降。经过测验，长期睡眠不足的人在判断力和冲动控制方面会出现更多认知能力问题。第三，容易生病。一晚高质量的睡眠能够让免疫系统正常的运转，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体内的免疫系统会进行夜间巡视，查看体内是否存在着病原体。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清理细菌和病毒。如果您的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那您患感冒的可能性要会比其他人高3倍多。第四，变丑。除了隐性的问题，睡不好还能有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会让你变丑了。根据英国萨里大学的研究发现，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个小时，持续1个礼拜，人体内就会有711种基因功能改变，涉及新陈代谢、免疫力和抗压等功能。那么，什么样的睡眠是好睡眠？什么样的睡眠又是垃圾睡眠呢？我们先来关注垃圾睡眠的5大表现。第一，看电视、听音乐的时候会睡着。第二，强迫自己按点睡觉起床，但是这个点呢总在改变。第三，自然醒后强迫延长睡眠时间。第四，晚上不睡，靠白天或者是双休日来补觉。第五，平时的压力大，但在高强度的工作结束之后会立马的睡觉。这些都是垃圾睡眠的表现。那么好的睡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睡眠质量的需求是由醒来的感觉、神清气爽来决定的。第一，能在10到20分钟之内入睡，入睡的时间长期小于10分钟，入睡的时间长于大于30分钟，那就是失眠了。睡眠当中不醒，或者是偶尔醒来，比如说想去小便，又能很快的在5分钟之内入睡，直到第二天早晨。第三，夜间睡眠无惊梦，做梦醒后很快就能忘记。第四，早晨睡醒之后精力充沛，心旷神怡，轻松愉快，无疲劳感，工作效率高。第五，睡眠当中没有或很少有噩梦、异常行为。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好睡眠的尺度，那么您的年龄一天当中睡多久合适呢？美国的全国睡眠基金会最新版的睡眠指南当中指出，针对于不同年龄层给了不同的睡眠指导建议。14到17岁的青少年每天应该睡8到10个小时，处于青春期的人需要更多的睡眠，但是即便如此，一天超过11个小时的睡眠的时间就会对健康不利了。对于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来说，每天7到9个小时的时间是最好的，6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也行，但是少于6个小时或多于10个小时就不推荐了。而对于65岁以上的人来说，新指南提供了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建议。有些老年朋友只睡5个小时，通常他们起得很早，但白天一直在犯困。有些人。

睡眠时间呢，虽然长期低于建议的睡眠时间，但是他们却拥有高质量的睡眠。个体的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衡量睡眠是否充足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您是否很清醒，精力很充沛。好，介绍过了关于睡眠的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伙聊哪方面的话题呢？在聊内容之前，先问您一个问题，玩具您手里有吗？可能说到玩具呀，总会被认为那是孩子的专属，其实不然，任何年龄段的人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玩具，老年人尤其如此。所以这一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老年人其实也需要玩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人平均的寿命是 73.7 岁。如果从60岁退休开始计算，到74岁，平均每个老年人大约有14年的闲暇时间。在这个阶段当中，人的生理机能逐渐的退化了，活动范围呢也逐渐缩小，适合的运动类型也在缩减，有助于锻炼手脑身体的玩具于是显得更加的重要，特别是益智玩具或者是游戏，对于减缓大脑老化的作用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的证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亚当·格萨里教授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果就显示，电子游戏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大脑思维能力。全国老龄委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2012年底，在 1.94 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农村空巢老人已经达到了9000多万人，这就导致了我国老人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孤独。退休之后少了同事之间的交流，子女又成家在外了，无暇回家，每天无事可做，即使物质条件再好也难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只能整日的坐在家里守着电视。而有一些玩具呢，刚好可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起到排遣寂寞的作用。一般认为啊，适合老年人的玩具可以分为那么几类，活跃思维锻炼大脑的，比如说传统的魔方。

华容道、九连环、拼图游戏，以及象棋和围棋。帮助老年人活动手脚的，像太极球、核桃，以及各种轻便的体育用具。还有满足精神需求的，排遣寂寞的，比如说日本研发的机器宠物，能够陪老年人聊天和唱歌。但在平时，除了广场舞，人们最常见的消遣就是打麻将了。从活动手脑的角度来看，打麻将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几个老年人坐在一起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他们排遣寂寞。但是打麻将要避免大额赌博的行为，否则输赢的强烈刺激会对老年人心脑产生不良的影响。也不建议一打就是一整天或者是一整晚，久坐不动造成的负面效果要远远大于活动手脑而产生的好处。相比来说呢，象棋输赢意识相对的弱一些，娱乐性更强一些。不仅下棋的人会全身心投入思考，周围看的人呢也会加入其中，进而把两个人的活动变成了多人参与的项目。事实上啊，适合老年人的玩具还有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呢不需要具体到某一件物品上，也未必一定需要购买才能获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器具物品都可以成为玩具，比如在海南有一位女寿星，她说她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每天去喂鸡和养鸭，如果能够把这当成一种游戏，小鸡也就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玩具了。应该记住，老年人是需要玩具的，但是玩具的选择却是多种多样的。

接下来呢，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也在家里边找一找，家里边有没有这么一个小东西，家家都有，但是有可能它却会成为您每个月大量花水费的罪魁祸首。最近啊，有一位朋友说，自己家呀，从去年十月份开始一个人住了，家里的水费突然间就开始飙升，甚至高得吓人。小的时候一个月70多块钱，多的时候竟然将近400块钱。那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呀？咱该往哪方面查呢？首先咱们来猜一猜，是不是水务公司给弄错了呀？这位女士呢，也给水务公司打了电话，对方啊让她查看一下自家的水表的度数，然后又核对了一下抄表员抄走的度数，发现都是一样的呀，那就证明水务公司方面是没问题的。那是不是水管漏了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这位女士发现水表的度数变化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比如说某天夜里洗了个澡，第二天早晨起来刷了个牙，洗了个脸，走了2吨，然而之后的3-4天呢，又才走了1吨。那难道是水管一直在漏水吗？工作人员啊，现场对水表和水管都进行了检测，得到的结论是全都正常啊。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工作人员检查了他家的马桶，却发现哟，真凶藏在他家的马桶里，真凶就是抽水马桶上面的橡皮塞儿。原来啊，这位女士家里马桶的橡皮塞儿变形了，所以家里头呢才一直悄无声息的漏水，而这小东西啊只需要20块钱换一个就行了。原来小小的一个橡皮塞儿竟然后蘸上一点熟油来涂抹脏处，然后再用呢带有洗涤剂的抹布去擦一擦，可能会更加轻松的去污。这第四啊，就是清洗蔬菜的时候，不要在水龙头底下直接进行清洗，尽量的放入到盛水的容器当中，并且调整清洗的顺序。比如说可以先对有皮儿的蔬菜进行去皮儿去泥，然后再进行清洗，先清洗叶菜类果蔬类，然后再清洗根茎类的蔬菜。第五呢，不用水来帮助解冻食物。第六，就是用蒸蛋器来取代一大锅水煮鸡蛋。希望东方给您介绍的这些节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啊，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

0: 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

0: 你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林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
0: 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

0: 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

0: 往往就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

0: 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鲅鱼圈区各大市场商超物品丰富，供应充足，各商家提前备货，月饼海鲜类商品迎来了消费高峰，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节日餐桌海鲜是不少市民采购的重点。9月24号，海天市场里螃蟹、虾、鲅鱼、黄花鱼等市民节日消费的热点海鲜摆满摊位，摊主们忙着称重打包。
2: 过节了，这些鱼卖的都挺好的，鲅鱼、黄花鱼，还有鲸鱼、鲈子鱼，还有这个鲳鱼、刀鱼，卖的都挺好的。完事价格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浮动，货源都挺充足的。
3: 临近中秋，我这是来商场给家人买点月饼，我一般买蛋黄和五仁的多，豆沙还有枣泥的比较偏甜，所以说我就给老人买那种不甜的，然后商场价格也挺合适。
1: 随着节日采购需求升温，商超客流明显增加。临近中午，真实会购物广场内，市民推着购物车有序选购。
4: 我现在在真实会超市，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货架已被摆得满满当当，生鲜果蔬、粮油肉食还有月饼礼盒都已齐列上架，货足价稳。从团圆家宴食材到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在这里都可以一站式配齐，节日氛围也是极其浓厚的
5: 啊，感觉很好啊。然后买东西什么的都是挺方便的，离家也挺近，而且东西还都挺新鲜的。
6: 我今天在这边选月饼，这个地方的月饼呢它比较齐全，然后像我家人的话他比较喜欢吃那种传统老式的五仁月饼，然后我现在正在给他们选购。
7: 在那个节日期间呢，我们真实会购物广场啊，为了满足广大顾客这个消费需求啊，提前加大了我们的米面油啊、生鲜果蔬等节日礼品这个备货量，安排合理的人员啊，让顾客买得更放心省心。
1: 节日市场有序运行离不开职能部门的持续保障。近期区发展和改革局等职能部门对全区大型批发市场、综合农贸市场和商超及果蔬卖场开展了多轮监督检查。
8: 双节期间呢，现在整体呈现的是供需两旺的态势，民生商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节日期间我局会加强市场的一个巡查监测工作，保障货品的市场供应需求，价格平稳。
0: 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积极

0: 营造民族团结进步浓厚氛围。9月24号，2026年营口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文艺演出在鲅鱼圈大剧院举行，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共话团结情谊，共绘同心蓝图。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静，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活动。张立军在致辞中指出，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通过各种形式集中展示营口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绩，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积极营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浓厚氛围，推动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更加有形有感有效，不断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认同。本次活动的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活动由中共营口市委统战部、营口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主办，由中共鲅鱼圈区委统战部、鲅鱼圈区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文艺演出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共分为民族团结、齐心奋进、伟大复兴三个篇章，民族歌舞、器乐合奏、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现全市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讴歌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同心筑梦的精神风貌。区领导汤小一、班硕岩、屈兴群、周仲仁参加活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营口理工学院领导参加活动。金秋九月，硕果盈枝，石榴花开，同心筑梦。9月24号，2026年营口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文艺演出在鲅鱼圈精彩上演。演出现场，各民族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本次演出分为民族团结、齐心奋进、伟大复兴三个篇章，演员倾情演绎，多彩民族服饰在舞台灯光下熠熠生辉，台下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掌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融洽，洋溢着同心同向的浓厚氛围。
1: 今年区民宗局紧扣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这一主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为契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团结故事，传递法治声音。同时我们还注重以文化人、以法相融，通过文艺汇演、政策解读、互动交流等载体，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的入脑入心。下一步区民宗局将持续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让法治保障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这些节目富有民族特色，贴近群众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了各族群众感情，促进了交往交流交融。
2: 这次演出感觉非常的精彩，很鼓舞人心，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鲅鱼圈区对民族工作的用心，对各族群众的关心。希望在今后鲅鱼圈区各族群众能够继续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为鲅鱼圈区发展贡献力量。
3: 今天这场民族团结演出特别好看，特别暖心。我们这几年都能看到这样的演出，咱们的民族各个群众相处得非常和睦，非常团结。今后我们也会好好维护民族团结，大家一起团结一心，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演出在大合唱《我们一起远航》的旋律中落下帷幕，活动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同心共建的强大合力。
4: 金秋送爽，蜀香满园。9月23号，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2026红薯文化季在小望海农乐园启幕。 本次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通过美食体验、文化展览

0: 线上互动等形式，展示红薯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活动现场设置鲅鱼圈土特产专区，除了主角红薯、粉条、粉皮、葡萄、蜂蜜、笨鸡蛋等特色农产品也集中展销，满足了游客的购物需求。美食区里，烤红薯、炸地瓜烙、地瓜丸子等红薯美食香气四溢。
2: 小孩的地瓜特别好吃，吃的那口感特别好。
3: 举办这次文化节就是以薯为媒，以节会友，进一步提升小望海红薯品牌的知名度，实实在在的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为扩大活动影响力，本次文化季还设置新农人新世界短视频大赛和助农直播环节，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现场开展助农直播，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向全国网友分享丰收喜悦，推介小望海村优质农产品。活动期间，主办方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设置互动话题，扩大宣传。
4: 很荣幸参加了这次的助农活动，因为这次的话，我既学到了这种带货的知识，还能够去帮助小望海村把这个地瓜都卖出去，能够尽到自己的一份力，我也很开心哈。然后的话，今后我也会继续关注农产品，为乡村振兴能够出一份自己的力，真的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1: 本次活动由芦屯镇人民政府主办，小望海村承办，小红薯撬动大产业。本次红薯文化季不仅是庆祝丰收的盛宴，也是小望海村推进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0: 随着最后一场精品课专场精彩上演，为期三天的第十一届辽宁舞蹈荷花奖评奖活动9月23号在鲅鱼圈大剧院落下帷幕。
1: 本场精品课专场聚焦舞蹈教学展示，舞台上来自省内各高校的舞蹈学员在授课教师带领下，跟随教学节奏完成示范展示，舞蹈教师轮番登台拆解舞蹈技法，示范教学流程，阐释教学设计。评委现场观摩授课，对照评审标准逐项评审，参评教师还注重挖掘课堂内涵，融合舞台实践，创新授课形式，把理论讲解、动作示范、情景演绎融为一体，充分展现辽宁舞蹈教学成果。荷花奖精品课搭建起全省教育教研交流平台，推动舞蹈教育提质增效，以舞育人。
5: 我觉得参加这次评奖呢，作为青年教师来说，对我来说是一次学习吧，互相学习，然后互相交融。我也会继续加油，然后打磨我自己的课程和作品。
6: 我们也为这个比赛做了很多的准备，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非常开心，非常荣幸。
0: 中秋国庆将至，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我区各部门举行以山海为舞台、以百姓为主角，接连推出文化惠民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1: 9月23号下午，由鲅鱼圈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的“望月山海，曲贺家国”中秋国庆音乐沙龙活动在金泰海景酒店举办。活动依托鲅鱼圈夕阳坠海的独特滨海风光，将落日海景作为天然舞台，为市民打造了一场户外沉浸式视听盛宴。整场演出以中秋团圆、国庆家国为主题，声乐、器乐轮番登场，月亮代表我的心、野风飞舞、悟空等经典曲目精彩演绎，从深情婉转的思乡曲到激昂欢快的器乐独奏，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最后，全体演员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为音乐沙龙活动画上圆满句号。9月23号晚，芦屯镇汝儿沽村在美食广场积极筹备2027全国百姓春节联欢晚会辽宁站海选节目，并放映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活动旨在深入实施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战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汇聚民间文艺力量，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同时为即将到来的中
7: 秋要收拾
8: 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
4: 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剂。谢氏局推荐播出。
3: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6: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3: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8: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3: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9: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不积极，对工作没有很大的兴趣，精神状态也不好，各位职场丽人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其实不少上班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究竟因为什么呢？原来还有一个新颖的名词专门描述这种状态，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缓解？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主要是由于工作当中缺乏挑战和动力，压力过大出现的沮丧、头痛、疲劳和复发性感染等一系列的症状。美国畅销书作家科特·科夫曼就说，在美国有55%的员工对工作提不起兴趣，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利用，因而和公司也没有建立情感联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那些在工作中雄心勃勃的人容易患上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力更强，工作没有挑战就开始觉得无聊了。要缓解工作动力不足，我们来看看下面几种有效的方法。首先，走出你的舒适区。同一份工作做太久，很难给人带来挑战，会给人形成一种枯燥无味的感觉。不妨去尝试一些新的工作区，迎接一些新挑战。觉得工作无聊，很大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变成了机械枯燥的重复。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赛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试着去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可以找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情，不要总是被工作中的无聊情绪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另外，下班了也别闲着，患上了职场动力综合征，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有时间思考工作很无聊的问题。下班了也别让自己闲着，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能够让你动力满满。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对人的影响比较大，长时间被这种情绪左右，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人很难提起对生活的动力。以上几点

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需要积极的去解决，而不是放任自己形成恶性循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说如何在工作中提升幸福感。首先建议大家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啊，穿着令人振奋的服装。现在我们许多人在工作的时候都需要按照要求穿着统一制服或者带着工作牌。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穿着服饰的话，试着穿着能够使你情绪高涨的服装。不管你是选择带一件能够引起你特殊记忆的珠宝，背一个色彩斑斓的包，穿一件增强信心的外套，甚至还是穿一件你最喜欢的内衣，这些都可以让你一天的工作阳光灿烂，内心感到很高兴。也可以给每天的工作增加一些多样性。有人说，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剂。当谈到每日工作时，这句话再真实不过了。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会很快使你感到厌烦和不满。所以，每天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方式，尝试着不同的顺序来做日常工作，与新人聊天，或者上班时尝试一条新的路线。如果可以的话，或许还可以尝试不同的交通方式，比如骑自行车。如果你真的不能够重组你的工作的话，那么尝试着常在午餐的间隙做一些有趣而不同的事情。试着点亮自己的办公桌。研究发现，那些自己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比那些没有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多幸福40%。你可能没有权利去装饰或者重置整个办公室或者是工作场所，然而你可以尝试通过置办一些漂亮的文具，贴一张幸福时刻的照片，挂一个可爱的挂历或艺术品，或者在你的桌子上放置一个不错的植物，来使你的个人区域变得更加亮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大多数工作呢都是在公司里完成的，而办公室的气氛如何对每一个员工影响都很大。如果说想要提升个人工作的幸福感，对工作更加热情，那么适当的保持活跃的办公室气氛也是很有必要的。工作之余大家一起聊聊天，唱唱歌，这都是提升工作幸福感的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好了，我们在音乐当中啊放松一下自己，来一首萧敬腾的《王妃》。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到作家六六，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吧。他的原名张欣，安徽合肥人，2003年以小说《王贵与安娜》飞升网络，被看作继张爱玲、红影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的代表。像电视剧《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都是六六的作品改编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六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陆佳问我，明年你中欧毕业了做什么？我答，去美国学一年英语。他诧异地问，你英语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学？我答，我离英语好还有很大的差距，顶多是对话没问题，涉及到灵魂与思想的沟通就显得很没有被教化。我对好几本英语原著的作品很有兴趣，可对他们的中文译本呢又很不满意，我想学习之后自己来当翻译。乐嘉又问我，那学完英语你做什么呢？我答，我想报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专业，我觉得这门技艺对我写作很有帮助，也更能够理性地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乐嘉惊叹，你怎么有这么大动力？我认识你的这几年，你每天都在学习，你到底想干嘛？我答，我想在自己年老的时候依旧能够感受生命之美。总在看中国的宣教片，常回家看看，多陪父母说话，甚至为不探望父母还立法，这不是我要的老年，充满着弱势的怜悯，无奈的孝道重压。我不想让我儿子一想到出于礼法道德不得不来看我就牙疼，我不想让自己老了以后活在整天期盼儿女孙子电话的孤单里。说实话，我也不想晚上的娱乐不是看电视就是跳广场舞。我在国外看过很多老年人精气神极好，打高尔夫办 party， 老得很有风骨和气质，状态极佳。其实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退休以后上老年大学，琴棋书画，写回忆录，还做点滴慈善。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体力不及年轻人，但经验是财富和宝藏，也许记忆力不及年轻人，但智慧却无可比及，前提是你从未放弃过学习。学习这种能力不是为孩童准备的，学习能力是伴随终身的。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出自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梭伦之口，直译为我越老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很多人在走出学校以后觉得学习这件事就终止了，把时间花在了打麻将、烧菜做饭、聊天美色上。也许这一段你觉得很舒坦，但舒坦之后就是老年的渴求陪伴、与世脱节、寻求帮助以及无所事事。

你期望得到社会的关爱，你怕被忽略，你渴求更多的照顾，你老来寂寞。从社会角度来说，关爱老人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怕老无所依。一个对社会奉献了半辈子的人值得善待，但从个体角度，你绝对可以打破这个恐惧的怪圈，前提是你永远在进步。我前几天听了海尔集团张瑞敏的演讲，赞叹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思维敏捷和博学多才。他直到今天都以每周阅读2本书、一年100多本书的速度在学习着。在座的学生提问的所有跨时代、跨技术、跨领域的问题，他都有过思考，并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我有时候想，能跟这样一位智者在一起学习生活，每天聆听他对世界的领悟，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而张瑞敏，他一定来不及哀叹年纪大了没有用了，他更不会去祈求年轻人的陪伴，因为年轻人在争相向他学习，努力跟上他的步伐。这样的老人全社会还有很多，比如说巴菲特的午餐，比如说梅丽尔·斯特里普去年再度捧得小金人，比如说褚时健在暮年新创的褚橙品牌。我一方面同情怜悯那些老去和即将老去的人，一方面希望自己活得不一样。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论老年》中说，老年人不仅要保重身体，还应该注意理智与心灵的健康，因此老年也得不断学习。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这与孔子所云发愤忘食，食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一个道理。想拥有一个丰富精神世界和果实累累的老年，我现在就要努力。读了六六的这篇《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很受触动。首先，学习不应该只在学生时代，而是伴随我们终身的。而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都要好好思考如何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到了尾声。如果也有触动你的文章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都欢迎你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们一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